0: 小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界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哦，
1: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0: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0: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2: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3: 刘成，
0: 你们干什么？
3: 那边是，
1: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
3: 老太太，退后！
2: 动手！
4: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2: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0: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2: 是的。
0: 我想跟你谈谈。哼
2: 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0: 什么意思？
2: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4: 是的，她是我奶奶。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叶琳娜。
2: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4: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
2: 我说呢。
4: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4: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我们要去哪儿？
2: 船头的驾驶舱。
4: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2: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4: 是的。
2: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4: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2: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4: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2: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5: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2: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4: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2: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4: 你们怕他？
2: 有点吧。你是谁？
5: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2: 你叫什么名字？
5: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2: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6: 不，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4: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5: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请吧。
4: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5: 小姐，走吧。

0: 我们的人马还能呢？
1: 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2: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1: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
0: 方才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2: 我。

0: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可惜啊，方灿也不愿意成匹夫之勇。哎，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1: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
2: 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再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3: 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2: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3: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2: 好吧，好吧。

三七，三七。

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你很快就会知道。

0: 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1: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0: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1: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0: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0: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2: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0: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1: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0: 骗子？
1: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0: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1: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0: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1: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0: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1: 是的。
0: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2: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0: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0: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0: 建明，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
4: 哎，是在叫你。
0: 建明，
4: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0: 我是云口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3: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2: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5: 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2: 你千万别出来。
3: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0: 是。
2: 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拿上来。
2: 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1: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1: 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
3: 说什么？
2: 哎呀！哎呀！
0: 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决。我的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
3: 大雄。
6: 长官，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船。

0: 方集合。
1: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得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其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4: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1: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
6: 是。
7: 开吧！
4: 放开我们！
7: 不会有事的。没事，走。
4: 放开！放开我们！
7: 干什么？来，别走！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5: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5: 是。
1: 小鬼子，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也好像很吃惊啊。
1: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0: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1: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0: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1: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0: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1: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0: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1: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0: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1: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0: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1: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0: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1: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0: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1: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0: 看图当然不能。
1: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1: 配电房？
0: 嗯。
1: 断电进攻？
0: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1: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
1: 林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0: 断电灭灯，
1: 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陈毅，
0: 长官，
1: 你立刻带五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2: 是，这也叫做。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

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赶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30天每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子阳娘。
1: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1: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碳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

0: 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1: 真甜，
2: 好吃，
3: 好吃，
1: 好吃，香甜可口啊，
4: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0: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看生活商城，一起看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他们果然去了配电坊，钱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
1: 如果钱野赶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2: 小心！

0: 你好。
1: 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0: 这就叫教养。
1: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0: 这家伙怎么处理？
1: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布不杀气，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
3: 拜托了。
5: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们会不会不来啊？
1: 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0: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1: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说。

0: 摔下来的人呢？我们上当了！长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知道你会来的，
2: 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
1: 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

0: 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
1: 就你嘴贫。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2: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1: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0: 好了，
1: 走。

0: 跑了。
1: 云剑明，
0: 云剑明！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2: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1: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0: 看不到了！
1: 我要炸船，
0: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2: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只要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2: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3: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2: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1: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船顶下来。
2: 是，立刻行动。

0: 自己人。
1: 啊，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0: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1: 认识什么？
0: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1: 是他？
0: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1: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0: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0: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52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3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
5: 一人多高，
2: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0: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0: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0: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2: 我没听错吧？

0: 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1: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2: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宫传递货仓。
3: 先等等，
4: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宫货仓局，
2: 你和高进佯攻货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1: 哎，那我呢？
2: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4: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1: 什么意思？
4: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4: 当然。
2: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1: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5: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2: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5: 嗯，好吧。蓝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4: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2: 只能试一试。
4: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4: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2: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4: 你们会放过我吗？
1: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2: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5: 啊，这可
2: 怎么样？
4: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2: 成交。

0: 夜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4: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4: 战友已经发投弹，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嗯，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嗯，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义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

0: 我问你个问题。
1: 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1: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0: 啊，也就是说，你有。
1: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0: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随便问问嘛。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0: 啊，扫兴。哎呀，
3: 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1: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1: 哦，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1: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
1: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1: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1: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1: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1: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1: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1: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1: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0: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1: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0: 啊？
1: 聪明。
0: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1: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4: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1: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3: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扇叶？
1: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4: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1: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4: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1: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4: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1: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0: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1: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0: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0: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3: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1: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明白。
0: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1: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0: 可你……
1: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

0: 小姐到一层船位甲板准备佯攻。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
1: 明白了。
0: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0: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哎。

0: 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1: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0: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1: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0: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1: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0: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

0: 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

0: 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杀猪羊娘，
4: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4: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作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他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不，你不会死的。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1: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我尽力吧。
1: 你不会死的。
0: 时间不多，开始吧。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林向船体货舱发动进攻了？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体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是，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气囊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儿来。这是什么地方
1: 啊？货仓区的通风管道。
0: 啊，我过来了。
1: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0: 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
1: 在这儿呢。
0: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1: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小姐，
1: 别叫小姐，叫我林娜。
0: 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情是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船头船头，我是火藏，请回答。
6: 船头船头，我是火藏，我是火藏，请回答，请回答。
7: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8: 委托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藏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9: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10: 是。
7: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11: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7: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小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9: 跟我来。
2: 是。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听着枪声离着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1: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2: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林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

0: 出事了，
1: 出事了，
0: 上帝保佑。
1: 队长，队长，
2: 云队长，
1: 队长，队长，
2: 是云队长。
1: 哎
2: 呀，
1: 哎，队长，云老弟，队长，真的是你啊！
3: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1: 是是是是。
3: 王四江、吴通、王文学、李三刚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0: 奶奶，我们从那儿吧。
4: 郭团长，
3: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4: 好，
3: 没问题吧？
4: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3: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4: 好。
2: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4: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2: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4: 不要胡思乱想，

都给我藏，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啊，不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
1: 真的？云队长，
0: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2: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陆。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2: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2: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2: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2: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3: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4: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5: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6: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7: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8: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9: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你。
11: 是了，
12: 那好吧。
13: 交给你个任务。
14: 是什么？
13: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什么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5: 好，交给我了。
13: 小分队。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4: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0: 你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5: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5: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5: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5: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0: 身返回。
1: 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实话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0: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1: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就是鹰口急招。
1: 你是谁？
0: 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
1: 你就是云建明？
0: 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呀！

0: 最讲究单打独斗了。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蠢货，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

0: 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2: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3: 啊、老太太，冯太医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太医，
4: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0: 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5: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0: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5: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当然了。
5: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0: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5: 啊，谢谢。
0: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5: 哦，是吗？
0: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5: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5: 好。
6: 老爷。
0: 奶奶。
5: 怎么了？
0: 哎。
6: 老爷。云剑兵不见了。
7: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8: 你在船上搜过吗？
7: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8: 走，跟我来。
7: 好。
0: 新入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7: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

0: 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孟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十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百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爸爸，
0: 娘，
4: 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5: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6: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6: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哦，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0: 日本人？
3: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0: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1: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3: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宁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云队长是谁？
3: 这位就是云队长。
7: 长官，
3: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0: 哦，是你们？
7: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0: 一代名将啊。
4: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7: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3: 什么？你要走？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

0: 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

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

0: 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边境，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1: 这
3: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1: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4: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3: 是啊，
1: 这
0: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4: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3: 哎，韦仇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4: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3: 嗯。

0: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子，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有空吧，好好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老伙计，到家了，急切吗？
3: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

0: 只有东西两头，越向纵深越少。
1: 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1: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报时间。
0: 好。
1: 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0: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道书？
1: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啊。
1: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2: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1: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3: 是。

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周哲，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机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了。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晋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

0: 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1: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2: 就是
1: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2: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0: 琳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2: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吗？
0: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2: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0: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脚，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2: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脚，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0: 琳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2: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0: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1: 我好了，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0: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
2: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洪凯呀，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2: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2: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2: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2: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1: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2: 是啊，唯唯诺诺，

0: 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1: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0: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0: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哦，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娘，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1: 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45军46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
2: 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0: 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3: 参谋长。
0: 传达以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3: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顶堤。
1: 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针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北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3: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1: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的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
3: 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
1: 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够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0: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
1: 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3: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3: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0: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3: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一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0: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3: 哦，结果怎么样？
4: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哼，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
5: 啊，是啊，
6: 首长，
4: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6: 好，
4: 走，
5: 好。
6: 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这是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呀，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2: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0: 谢大哥。
1: 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0: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1: 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0: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谁还敢来？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1: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0: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1: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0: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说的？
1: 好，多谢兄弟。
0: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也走了。
1: 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这
2: 那儿早就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1: 哦，是是。
3: 其实你找谁？
1: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3: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1: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3: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1: 是我。
3: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啊，蔡书记在吗？
3: 在，在正房等你呢。
1: 啊，
3: 来这边。
4: 燕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1: 今天上午刚到。
4: 啊，快快请坐。
1: 啊，
4: 燕长是哪里人呢？
1: 啊，我就是天津人。
4: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1: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4: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4: 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4: 燕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4: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野红开没有吗？

0: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攻势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0: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0: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0: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是天津本地人，曾混居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0: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别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

0: 你这样的人，你见面就没正经的，是不是在想冯温了？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 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
1: 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0: 让他去死。
1: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笑>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
0: 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你真想知道？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哎呦，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2: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封城说起。
3: 哇，你一定要这……对了，回来了，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4: 是，去吧。
2: 哎，怎么样？快说说。
4: 啊，
2: 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 他告诉我，叶鸿开的三零一师负责守卫天津城外，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空使徒应该在他手中。
2: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
2: 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4: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
2: 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4: 谁打退堂鼓了？你呀，
2: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哼，
4: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2: 我有那么落后吗？
4: 哎，不过说正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2: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
4: 还记得大晋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2: 记得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4: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告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2: 理儿是这个理儿。
4: 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0: 啊！我的天哪！

0: 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

0: 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2: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3: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
1: 降脂四氮锦，
2: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4: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5: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6: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5: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7: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8: 能效率好高，
6: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4: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声谢谢您哦。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的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啊。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

0: 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1: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2: 啊，不算啥。
1: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

0: 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
1: 对，
0: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呢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
2: 啊。一年的大脑生长相传后面的一辈子
0: 啊，
2: 这也太快了吧。
0: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1: 神经酸。
0: 哎呦，没错，
1: 这也错不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的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1: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0: 啊，太棒了。
1: 不过冉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
0: 啊。
1: 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2: 还真是
0: 啊，
1: 按说哈、啊、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0: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1: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2: 100多年了。
0: 100年了。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2: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乖乖，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2: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

0: 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1: 是啊，
0: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啊，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1: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0: 对，
1: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哟，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1: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1: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0: 每年
1: 啊，
0: 100多万条
1: 是。
0: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呀！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1: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
1: 啊。
2: 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1: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0: 没有原材料了，
1: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0: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1: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1: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0: 有，
1: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2: 下马了。
1: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呢，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地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1: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杏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2: 是
1: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的，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
0: 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
1: 啊。对呀，
0: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1: 是
0: 大家的。

0: 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1: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0: 对，哎，
1: 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1: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0: 是啊，
1: 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1: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0: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了，你看现在的学生，哎，对吧，
1: 卷，
0: 压力都多大了。
1: 是
0: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一顿骂，挨一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0: 您那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0: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1: 你说是不是？那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我明白啊，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了有关神经酸的美食？哎，
0: 对对，
1: 你看你看，
0: 可以有啊，
1: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0: 这个真可以，
1: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1: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0: 好啊，
1: 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3份，小米1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 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3: 欢迎大家来到阮老师粉丝见面会，上台站，
4: 美食伴欢乐，健康伴朝夕，温馨见面会，欢乐不落幕。
5: 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智力的这种小测试，我给大家出题了啊。
4: 简单有趣的互动游戏，拉近你我距离，每一张笑脸都是最治愈的风景。

0: 分年龄，不负热爱，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温暖，体会健康生活的美好。
1: 我真的不知道立冬老师给你们挖什么坑，你就敢站到台上来啊。
0: 上海赴约暖心收官，健康相伴不止一程，下站再续温情。
2: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3: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
4: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2: 啊，
4: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4: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3: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2: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4: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3: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三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3: 恭喜啊。
2: 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4: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还不完全是啊，
4: 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
4: 啊，
2: 他说没生娃之前呢
4: 啊，
2: 我妈、我老公
4: 啊，
2: 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
4: 啊。
2: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4: 啊，
2: 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啊，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4: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2: 是不是？
4: 这些，
2: 产后抑郁，
4: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2: 不
4: 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

0: 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1: 对，
0: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哎，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哦，
1: 快乐的食物啊，
0: 比方说不许流口水啊，香蕉，
1: 香蕉，
0: 南瓜子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嗯，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1: 那罗老师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嗯，
1: 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载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安然他说，阮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嗯，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啊。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阮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阮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哎，
0: 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它

0: 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儿，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樊长玉竟没抛下你这个赘婿，反而令你攀上高枝抢尽荣华，我宋衍到底哪一点不
5: 说什么话啊？
4: 侯爷，侯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6: 那成州战俘之中多有我心腹之事，如今已渗透到回城的燕昭军之中，孤可以借谢征之手将叛逆之师堂而皇之地引入荆州，有兵才有赢啊。
7: 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17年前宫变的见证人。
8: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9: 写得真好，
10: 可惜臣大字不识几个，就认识这俩。
7: 陛下委身牺牲是为了家国大义。
9: 那行，臣这就给谢征写信和离，收了他。
8: 如此甚好。
11: 什么？
6: 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0: 山海相牵，岁眉共兴，
1: 红色苏区融湾前沿。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融媒系列直播节目《飞跃广东》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翔宇。
1: 大家好，我是阮芳。我们的节目在广东卫视、广东新闻频道以及粤 TV 等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今天的主题是

0: 山海同心，活力广媒。
1: 从2003年结对帮扶至今，广媒协作已走过23年。近3年来，随着第四轮帮扶的深入推进，一幅从园区到乡村的振兴画卷正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徐徐展开。
0: 那就让我们跟随航拍镜头，感受活力广媒的脉动。

0: 如果把视角再拉高一些，把视野放远一些，就会发现现在的梅州早已不再是地理上的深山纵深，而是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的融湾前沿。
1: 那尤其是穗煤共建的主阵地广煤产业园，这里已经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产业磁场。76.1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已经抱团吸纳了百余家优质企业落户，省级示范性转移园区、食品饮料特色产业园等一块块金字招牌更是接连收入囊中。
0: 携手三年，广煤协作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一组硬核数据带你一探究竟。
2: 在梅州这片土地上，山海同心的故事日日都有新篇章。这里是广煤园穗煤共建的主阵地，广煤速度令人叹为观止。2025年，园区核心经济指标实现4个超50%增长，成为梅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成绩从哪里来？招大引强是关键。利口福、王老吉、伊利等食品饮料界的头部品牌生产线就设在这里。圣歌班、广汽、佛吉亚，汽车行业的全球巨头也在广煤园落了脚。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中国500强、世界500强陆续进驻，培育形成了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食品饮料、生物医药四大主导产业。企业持续盈利，加速园区二期现象，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企业留下来靠的是服务，这里是成本洼地，用工成本仅为珠三角地区的60%。这里也是政策高地，项目专班一对一服务，行政审批一键搞定。最快8个工作日拿证，拿地即开工。三年来，新开工项目67个，新投产项目44个，31亿元工业投资落地，35家企业迈入规上行列。不仅是生产，生活也一步到位。免费共享空间，高层次人才公寓，穗煤同心馆。别人还在算租金、找厂房、建配套，这里已经一应俱全。发展不止在广煤园区，广州280名帮扶干部扎进梅州30个乡镇，一镇一策绘就产业振兴图，一桩一件办好百姓身边事，让帮扶实现了从单向书写到双向造血的跨越。穗煤同心，山海可平，三年有成，前路正宽。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这份成绩单真的是含金量满满哈。其实硬核数据的背后呢，离不开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一家家开足马力的企业。
1: 没错，但是说千道万，梅州到底有啥硬核吸引力呢？扎根在这里的企业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
0: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探访一家特别的港资企业。听说这家企业刚来的时候呢，还是心里打鼓，全靠试试看，可才过了没多久，直接变成

0: 铁了心扎根，加码投梅州。那这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真香现场？一起去看看。
1: 咦，这个白色的巨型大方块是？
2: 是家港资企业，有30年历史的。香港、澳门、新加坡那些高级酒店的装饰材料就是出自这家工厂，占地148亩，有164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
1: 那为何一家深耕高端制造30年的港资大佬，要把新家安在粤东北的山城梅州？
3: 讲实话，其实一开始对来梅州落地呢是没有太多信心的。从高速路下来之后，看到两边的村庄啊比较荒凉，当时来的时候比较心寒。但是我们左转到管委会这条大道上一看呀，两边的企业非常多，有银行，有学校，市政建设非常的配套和完善，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开发区。
1: 怎么就搞了这么大体量？
3: 我觉得购地成本是我们关注的主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在东莞的地租大概一年要1000多万，但我在广梅园呢大概有2000多万，我就可以买一个50年的土地产权，
1: 直接买下了这里。
3: 对，
1: 铁了心要扎根在梅州。
3: 那必须的。
4: 但企业要长远发展，除了看得见的配套和算得清的投入，还有什么让他们真正放心呢？
3: 我们肯定希望我们合作或者落地的政府啊能有非常大的互信。
4: 郭总回忆，园区不仅兑现真金白银的扶持承诺，更在开工前期投入大量人力，一个工作日内协助他们拿下施工许可证，真正让大家觉得靠谱。
3: 这个企业从落地到投产，它的时间越短，对我们的影响越大。我们要迅速的投入，然后迅速的产出。从我们入园第一天开始到今天，我们已经建成投产，他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履行了当初的承诺，
1: 都还是一如既往，
3: 是一如既往的靠谱。
5: 郭总，没水了。
3: 稍等，我有点事情，我先打个电话。
4: 2年过去，广梅园管委会这支专班的服务一点没变，还是随叫随到。如今工厂这个大家算是安定了，可跟着一起搬进梅州的员工们，他们自己的小家能在这里安心扎根吗？视频开头，这位骄傲地跟我介绍自家工厂的杨姐，这会儿同样自豪地给我展示起了企业给他们准备的新家。
2: 这就是我们的夫妻房。
4: 在工厂10年的杨姐感叹，企业不仅提供免费夫妻房，更解决子女入读公办学校难题，让全家安了心。
2: 小学初中都有学位，小学直接升入初中了。我希望公司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好。
1: 你现在心愿都希望公司发展得更好了。回到最初的问题，成达为什么选择梅州？我想有两个关键词，务实和安心。务实的企业遇到了务实的政府，企业可以安心的搞建设、搞生产，员工也得以安心的留下来。所以这看似简单的选择，其实是一个城市用务实的托举，换来了一个企业安心的扎根和向前。
0: 企业不仅要被引进来，更要留得下，发展好。营商环境这么接地气，服务这么到位，难怪优质企业要扎堆往这儿跑。
6: 不仅是软环境给力，这个硬生态更是得天独厚。梅州可是享誉世界的长寿之都，这一抹天然绿色的金字招牌，自然是吸引了不少家喻户晓的食品饮料龙头企业抢滩扎根。
0: 讲到这儿呢，有家国民级的企业，大家绝对是天天见，据说它风靡大江南北的清凉灵魂配方，源头就在梅州。下面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解密王老吉配方里的梅州基因。
7: 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广告语相信大家都听过。不过您可能不知道，在每一罐王老吉的背后，其实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分都是在这里，也就是我所在的王老吉梅州公司生产的。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王老吉梅州公司的杨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杨总好。
8: 哎，你好。
7: 像这一株很特别的植物，它是做什么用的？
8: 这就是仙草，在我们王老吉凉茶的配方里啊，它可是头号主角。那这一杯呢，就是我们工厂

0: 生产的王老吉凉茶浓缩原液。
1: 嗯，这么一小杯已经可以闻到它的香气了。
0: 嗯，你可以喝一下。
1: 哦，真的、啊？我尝尝。
0: 虽然很苦，但它具有清凉下火的作用。那我们梅州呢是出了名的长寿之乡，它的水土好，空气好，梅州产的仙草呢，它的香气足，胶质够，用它生产出来的凉茶喉润清凉甘甜。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了，从原料拣选到提取离心，到最后的无菌灌注，大概9个步骤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这个通道两旁啊。
1: 我们是在正常生产吗？怎么感觉一个人都没看到啊？
0: 我们是正在生产的，因为我们王老吉梅州基地呢是全球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高、技术水平领先的凉茶原液提取基地。那我们的生产呢是通过这个中控控制生产的，每班呢仅需要40人，然后日生产凉茶浓缩液大概是60吨以上。
1: 那我们搬到广梅园之后，和之前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2020年建成了之后呢，成本得到了控制，那品质也更稳了，排产更灵活了。再加上广梅园给的政策也很好，他们的服务也很高效。那5年来，我们累计实现产值是22亿多元，税收是4300多万元，那带动了梅州当地上下游的大概400人的一个就业。
1: 王老吉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条生产线，更是输血加造血的双赢模式。下一次啊，当你再喝起王老吉，一定要记得，在这抹红色的背后，是来自广东梅州的绿色力量。
2: 嗯，看完王老吉生产基地，可以感受到现代化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3: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广梅园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梅漂人。
2: 那他们为什么来？为什么留？又为什么把这里当成了家？接下来一起走进梅漂日记。
4: 我叫陈炯熙，00后，潮汕人，毕业1年，现在在广梅园梅漂。
5: 我叫王瑞兰，山东人，来梅州16年，2020年来到广梅园。

0: 工作是质量管控、驱动改进，听起来很硬核吧？这里是我们的工作生产线，全智能设备，超酷。
1: 设备精度会比较高，如果
2: 我们入职时就配有一对一导师，从小白到能独当一面，我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我还领了青梅计划加粤东西北补贴，每年真金白银到账，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
0: 每周四下午还有下午茶，你们看，蛋糕奶茶随便吃，太顶了。
3: 为了更好的接待我们的客户，
4: 我的工作是办公室主任，办文办会办事，管人管物管后勤，说白了就是公司的大管家。2020年来广美园，工资比之前高了一截，真的是越来越好。
5: 我们周末双休，下班去打打球健健身，
2: 全免费，
5: 有时候去园区喝杯咖啡，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4: 孩子以前不想上学，他有点交际障碍，以前在别的学校坐不住，现在华师附小的老师特别包容，我也放心了。这个是凯翔在海里面跑，去年我在广梅园买了房，还有住房补贴。16年前从山东来广东，没想到最后在梅州扎了根，我刚拿了2个补贴，还带动好几个同事一起考。
2: 这里有世界500强平台，还有6险1金，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国际化赛道上快速成长，年轻人想要的这里全给了。
4: 职业有空间，收入有提升，孩子有书读，买房有补贴，中年人想要的安心这里全给了。
2: 让人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机会，
4: 还有看得见的日常。

0: 掌门人，我们在这里欢迎您。
1: 的确，年轻人想要的，中年人想要的，这里全给。可以说这句话道出了广梅园的人情味和吸引力。
2: 确实啊，但是把机会和日常支撑起来的是广梅园一套实打实的产业创新机制。这套机制在铜箔产业试出了成效，用一根铜杆串起了百亿产业链。
1: 那这套机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能不能复制到更多的产业呢？一起来看广梅园三个协同探路记。
3: 上午九时，120吨铜杆从45公里外运抵盈华电子。作为该铜箔企业的核心原料，这批物资从下单到入库仅用时1天。
4: 对我们来说，高纯铜杆是生产电解铜箔的主力原料，成本占比超过85%，能否稳定供货十分关键。如今实现本地就近保供，物流效率直接提升1倍，原料供给不再有后顾之忧。
3: 这些成品铜杆来自广梅产业园引入的民企盛兴公司。2024年，园区落地铜压盐加工基地，同步组建国企广梅园铜业公司，打造国企民企联动模式。通过民企生产加国企销售的产销分离协作方式，一根铜杆可以从生产车间直达下游生产线，产业链配套效率直接拉满。
5: 广梅铜采购我们的产品，再销售给下游铜箔企业，我们则专注于生产制造，销路无忧。
3: 铜箔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大批量采购铜原材料要占用巨额流动资金，一度成为企业扩产的最大瓶颈。依托制造业与金融协同，这一难题得以顺利化解。
6: 我们发挥国企的信用优势，精准链接制造业与金融，给下游铜箔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账期支持，有效缓解了铜箔企业的供应链稳定和成本控制的难题。
4: 如今有了广梅铜的账期帮扶，资金周转压力大幅减轻，短期资金风险也得到了规避，企业经营更稳，发展步伐也更从容。2026年全年预计实现营收50亿元。
3: 物流更近了，成本更低了，营收更高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形成全链条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2025年，园区铜压盐项目实现产值72.19亿元，累计产值超95亿元。依托三个协同，园区多项经济指标全线增长。2025年，园区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
7: 目前，广梅指挥部正在进一步优化三个协同模式，借助九江银行做法，与光谷金信合作，探索将三个协同模式推广到其他产业，解决梅州本土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从而助力梅州产业发展壮大。
1: 三个协同跑出了产业加速度，而广梅协作的战场早已从园区延伸到了广袤的乡村。
2: 没错，搭乘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助战包袱工作队把产业搬进了田间地头。比如说梅江区的西洋镇，眼下就有一个解暑消夏的好去处。
1: 你说的应该就是清凉山哈。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跟随镜头，看看百千万工程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

0: 我叫苏永平，是梅州古格茶技艺非遗传承代表。我们家世代种茶。2011年，我从广州持续工作返乡，正式成为一名茶农，跟随父亲学习种茶、制茶。摊青、杀青、揉捻、炒制，每一道工序我们都力求做到最好，只为茶客品尝到这沉淀千年的味道。但就这么好的茶，却一直没有卖上好的价格。
1: 我是黄大鹏，是第二批来到西洋镇帮镇福村工作队的队长。我一来到这儿呢，我就听说咱们清凉山的茶是梅州市九大历史名茶之首，但是我们的茶呢存在一个问题，有产量没规模，有品质但是没有品牌，有好茶呢但是没有销路，很多农户呀一年辛辛苦苦下来，最后只能

0: 卖毛产，最低的时候50块钱一斤，我们看了以后是既心痛又惋惜。
1: 看一下，你看这种茶叶。
2: 但是我们走访以后就发现，全村一共有8000亩茶田，10个茶厂，但是这些茶厂呢，普遍都是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各自为政，比较分散。当时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真正的茶厂，把整个茶叶带动起来。
3: 我一开始不相信他们能建厂，因为他们没有搞过茶。但是我看到他们从选址、设计、建设一直都在，自古冲劲让我觉得他们可以。

0: 以前我们小农夫种茶很辛苦，种茶靠天，做茶靠手，卖茶靠碰，一年到头啊，我都没挣到几个钱。有了这个茶，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也不知道市场要需要什么茶，就跟他们学做红茶，一斤能卖到两三百块钱一斤，我已经很开心了。
1: 我们在广州芳村茶叶市场呢，设置了一个客家草绿的专卖店，仅2025年一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30万元，同时我们春季的收入也从10万元提高到了50万元，达到了我们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的要求，在整个梅州市都属于名列前茅。
2: 村民开玩笑地跟我们说，这茶树上长的不是绿叶子，而是致富的金叶子。我们听到以后，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我们都想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为西阳镇、为梅州的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从清凉山回来，这心里确实暖的哈。那接下来咱们要看的这个地方呢，同样是让人心头一热。
4: 没错，在梅州郊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广州小镇。那令人惊叹的是呢，它从无到有只用了145天。
3: 那远在梅州，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广州小镇呢？这背后又记录着怎样的温度与情怀？下面我们一起去揭秘广州小镇背后的故事。
5: 周队长您好。
6: 哎，你好。
5: 作为全过程的亲历者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建设广州小镇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
6: 那个2024年6月，那梅州市呢遭遇了616的特大暴雨自然灾害，为了安置受灾群众，那么广州援建两个广州小镇，规划面积呢是2160亩，那预期工程780套房子，就是于当年的7月22日动工，12月30日完工。
5: 这样一个建设速度背后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吧？
6: 也是临危受命嘛。那么当时是24小时3班倒不停歇施工，目的也是为了让受灾群众早日搬进新房。
5: 居民们住进来之后，他们的反馈怎么样？他们满意吗？
6: 百闻就不有意见，要不你亲自去看一看？
5: 好呀，
6: 好，
5: 我们去看看。方便带我们看看你们家？
7: 可以。
5: 家里好宽敞啊。
7: 是的。
5: 这个房子多大面积啊？
7: 140平方。
5: 有几个房间呢？
7: 有4个房间。4个房间。
5: 我看家里家具也齐全，也都挺新的哈。
7: 都是批来的，床啊，批了17000，
5: 可以说是拎包入住是吗？
7: 是。
5: 在这住的感觉怎么样？
7: 很好。
5: 很好，怎么好？
7: 满意。空间好啊，空气也好啊。比我的亲戚卖的商品房子很好，这好。
8: 听说您这里是免费
7: 的。我们老乡啊，开个店是大家可以喝茶啦，大家聊聊天啦。
5: 周主任，大家从世代居住的地方搬迁到这里确实不容易哈。为了让他们扎下根来，咱们还有哪些措施？
9: 我们还在小区里面呢规划建设了老人活动中心，组织医生呢定期来为小镇的居民呢进行义诊。我们还建成了乡村话筒美术馆，同时呢我们还投入帮扶资金呢建设湾区产品展销中心，以及小镇

0: 配套的正品学校和广福学校等民生项目。不仅如此呢，我们还成立了广州小镇安居创业就业扶持基金，以及番禺蕉岭龙湾创业就业工作站，为小镇居民呢对接就业的岗位。目前呢，就有一部分的居民呢在我们番禺邦福的茶园里面工作。
1: 那长期来看，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就是要发挥好广州的帮扶作用，让小镇群众啊，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真正的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从园区里的产业轰鸣到乡村里的勃勃生机，广媒协作这三年种下的是希望，开出的是硕果。这场跨越山海的协作不仅改变了地方面貌，更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
3: 三年磨一剑，广媒协作究竟留下了哪些硬核经验，又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怎样的破局密码？来看月政观察。
4: 当红色苏区的后发优势遇上大湾区的发展新动能，将会碰撞出怎样的发展加速度呢？广媒产业园是承接广州及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核心载体。今年一到六月，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03.7亿元，同比增长40.7%。亮眼增速的背后，是穗梅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双向赋能的实践成果。广媒产业园依托两地互补禀赋，打通协同发展双向通道，一端联动广州科创资源资本优势完整产业链条，而另外一端立足梅州生态基底、土地空间、人力资源，构建起广州研发加梅州制造、湾区市场加苏区产品的协作格局。园区坚持链式招商、严链补链强链发展路径，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食品饮料等产业加速集聚，形成了引进龙头、集聚项目、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模式。老区焕发全新发展活力，广媒产业园的实践是穗梅对口协作不断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从早期重点开展资金项目输入的帮扶举措，到如今两地资源互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的长效造血机制，走出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区域协调发展新路，为全省对口帮扶协作提供鲜活的广媒实践样本。
2: 三年实践，广媒协作正书写出越来越多的广媒样板。这里有项目落地的速度，有百姓日常的温度，更有两地携手的厚度。
3: 三年答卷写满了两地携手的诚意与实效，穗梅之间协作仍在深化，故事仍在继续，活力广媒正绽放出红色苏区的时代新颜。
2: 朋友们，本期飞跃广东大型融媒系列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3: 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

0: 何氏狐兽镜，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你就是说走就走了吧，现在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了。
1: 说话呀，说呀，你不能说吗？说话呀你啊，你这破嘴整天叭叭叭叭不停的说的吗？出事了吗？
2: 吵啥呀，人死不能复生，你这破嘴给我留把门的。
0: 你们都别吵了，
3: 让哥哥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4: 三儿说的对，我这破嘴是该闭上了。
5: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给我坐下，让国瑞自己静一静。

0: 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呀，
1: 这到底的肥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3: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4: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3: 武则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门口，不见日军进出。
1: 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上面就是一老汉。
2: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2: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2: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2: 去吧。徐二彪，
3: 啊，
2: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3: 是。
2: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1: 胡燕，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2: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6: 哎，
2: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

0: 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1: 明白。
0: 虎子
2: 到，
0: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2: 明白。
0: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
3: 啊，
0: 二彪
3: 啊，
0: 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1: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4: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0: 就你聪明。
5: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0: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1: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2: 还有我一个呢。
0: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4: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6: 哎哎哎哎，
4: 啊，
6: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1: 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6: 顿顿吃都行。
0: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6: 看见没？
1: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0: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今天陪陪我呗。

0: 说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累啥玩意儿呀？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再说要是不跟着你，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嗯，来喝一个。
0: 来，
1: 哎呀，好久没这么喝了啊。想当年咱们在大帅府的时候多风光啊，那家一天一天的，这一打仗啊，家也没了，人也散了。你说这帮瘪犊子玩意儿，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什么玩意儿？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你。咱要不把他撵走了吧，咱一点好日子都过不上。哎，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
2: 说那些干啥？
1: 本来就当舅嘛。
2: 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晚上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2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听命。而且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1: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2: 是。
1: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3: 看见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电话线。
2: 是。
1: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0: 咱们几个三个配合，走。
1: 李树屯已经派出增援部队了，
2: 下马镇的小日本也已经被引出来了，
3: 准备战斗。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你念吧，
1: 。
2: 你认字儿吗？你太……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予以表彰。希望独立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战斗方面，
3: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0: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3: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4: 好，
2: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4: 谢谢团长。
2: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0: 谢你干啥呀？
2: 哎，
0: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2: 你小子，哎呀，
0: 你团长，你说吧。
3: 这次战役啊，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的，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是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5: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2: 知道就知道呗。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的不轻啊。
4: 那是，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2: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4: 嗯，这家吹的，哎呦。
6: 牛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4: 什么？
2: 听见没有？
4: 团长，你老厉害了。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0: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同志，
1: 哎，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吗？啊，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
0: 哎。
2: 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结实了，黑了，你恐怖在身，先去忙吧。

0: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1: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1: 哦，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1: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第五军完成。其次呢，第二陆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啊？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鹏哥，咋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闷闷不乐的？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3: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直接逃到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陆远，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3: 瞅见没有？这小日本的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他们自己的粮草站了。
4: 不可能。
3: 啥玩意儿不可能？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吵吵行吗？你没瞅那卡车顶上就靠着棚子呢。
3: 那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5: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
3: 这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
5: 那咋了？又不是没干过。
1: 一招狠棋啊。
3: 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三杆再说。
6: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呀。
3: 啥意思啊？
2: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2: 郭燕，这点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这次我要亲自来。
7: 長官、軍馬が全部保安所に着きました。
8: わかった。騎兵隊はいつ着く？
7: 朝一番で着きます。
8: 今回の計画は、我が軍4つの連隊と東平軍所とした。今回の指揮官は石原殿だ。通常より気をつけろ。絶対問題を起こすな。
7: わかりました。
8: ここは敵に近いのだ。戦闘始まると、ここに駐在する騎兵隊は刀となり、敵の心臓に差し込むのだ。
7: 戦闘は順調に進むと、ここは安全だ。
8: 検査を固めろ。ここは軍事物質の運送基地だ。高連は絶対保安庁を狙っている。
7: はい。
8: そして、城内の正体は

0: 一会儿别打红眼了，什么都不顾了。你把那辆车给我弄过来。
1: 你开啊？
0: 你会啊？你会？你开？
1: 你开。

0: 你们是什么人？附近村子的。
1: 刚才那个什么人？
0: 人？没看见人呢。
1: 嘿。

0: 姑娘，
1: 张

0: 身的臭汗，这小日本真不把咱当人呢，他们什么事情？
1: 哎，先歇会儿呗，喝口茶去。
0: 来，哎，最近忙死了，咱哥俩好久没来这儿坐了吧？
2: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吧？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2: 就是啊，我也纳闷呢，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2: 得嘞。
3: 老板，
2: 是花生。哎，说这日本军简直是瞎闹嘛。
4: 就是
2: 折腾咋的了？
0: 几位慢走。

0: 这马好啊，好，沉住吧。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1: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骑这么好的马，那么糟蹋了吗？

0: 怎么样，都找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2: 整那老些马干嘛呀？
0: 谁知道呢？
2: 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

0: 真要炸呀、啊？
1: 心疼了？
0: 有点。
1: 大敌当前，也是迫不得已啊。
0: 我走。
2: 刘明秀，お前ら遅かったな。
3: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2: 開け。

0: 么差不多了，我去后面仓库看一眼。
1: 好。周哥，
2: 丁长，

0: 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う。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1: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会有浪漫。

0: 啊，去他！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啊！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动手吧，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张宁、二心，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0: 兄弟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告诉皇军，将令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1: 金枪手，
0: 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好。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2: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我可以肯定。 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们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下就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4: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
5: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黑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这白发变黑呀，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 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长假正搞着活动呢，
6: 只要19块8，
5: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6: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
5: 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7: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6: 嗯，
7: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6: 是，
7: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6: 哦，
7: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8: 杨老师，跟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痛。
5: 难受，
8: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那我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2百块钱。
5: 担心染发膏把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6: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5: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
6: 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广东卫视
4: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
6: 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5: 你看这水，
6: 嗯，
5: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

0: 黑藤黑根子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一千遍，道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1: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情况，
1: 他怕过敏吗？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现在痒痒吗？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痒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的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哦，
0: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

0: 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 现在大街电话，黑糖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4: 不过敏不刺激，
2: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9: 我
10: 站！
9: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他就能死。
11: 放开我的孩子！
9: 一。要承认，我承认。来人，把他枪毙！
12: 小鬼子不得好死！
13: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14: 你们是抗联的？
13: 对。
14: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13: 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14: 好，
13: 走。
9: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单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15: 哎，
9: 他们一定是在这儿。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14: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是我，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这帮畜生！
1: 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
0: 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1: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2: 啊，
0: 哎，大龙，注意安全。
1: 知道，我知道。你的姑娘要在哪里？知道，我说出来。黄泥湾村里有山有山的，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现在谁输了？
3: 来，我告诉你，来啊！

0: 都别怕，跟起来回家吧。
1: 哎，彪子呢？
0: 在老乡家，跟我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
1: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们去后安镇侦查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
1: 哦，你说吧。
0: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1: 这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硬拼是要吃亏的。
0: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
0: 你分析得太准确了。
1: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我们已经成功地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来个主意吧。
1: 这样，你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急动声韵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面团作战。
0: 明白，
1: 我们分头行动吧。
0: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

0: 我们要在陈屯镇的周围进行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1: 明白。
0: 大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小鸟。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機災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劲呢、啊。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与秦故纵。
0: 是不是后安站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とかしてちゃんと陣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办呢？
1: 隐蔽。

0: 龙哥，小鬼子军队。
1: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0: 明白。
1: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
0: 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1: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0: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快。
0: 走。

0: 干了，来，
1: 好，
0: 来，再来，
1: 再来一个，
2: 站住！
1: 我跟你说，
2: 干什么？
1: 这长官，
2: 太君好，太君好。
1: 我们是良民，好酒，来点。
3: 武三，
1: 好酒啊！
2: 太君，你喝。走走走走。
1: 哎呦，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这么慢，他们不急急的。团长他们呢？
1: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着库。
2: 就他俩去了。
0: 啊！什么时候动手，听下就干。
1: 二弟，
0: 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1: 走。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2: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啊，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
3: 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4: 两军交替掩护，向东撤离。
0: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
1: 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
0: 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1: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1: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1: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
1: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0: 什么？你说吧。
1: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2: 哎，你要电台干嘛呀？
1: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1: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0: 好吧，
1: 那我走了。
2: 命令だ。左連隊と右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後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
0: はい。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连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3: 团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子进攻啊？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4: 听龙哥，
5: 嗯，
0: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4: 听命。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

0: 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8: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伝令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这是小日本，从里边包围过来了。监视区不安全转移了，咱们任务也完成了。通知所有人撤出阵地，准备突围！
1: 准备突围！

0: 我们已经逃离了这个地方，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好，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1: 是。警卫，
2: 走，
1: 你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1: 继续前进。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4: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起精神来。
1: 哎呦，你说团长都突围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1: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2: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3: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1: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2: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1: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瞅这帮瘪玩意儿，一个个的掏不腰撅个腚，瘪瘪拉拉的。

没死到了，兄弟们，咱们独立团可就没瘪撒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死咱他娘就不活着。

0: 里交给我。
1: 开什么玩笑，让他一起走。
0: 废什么话，赶紧走。

快走，快！

0: 啊？怕了？
1: 怕？
0: 不怕你懂啥？
1: 我兴奋。
0: 啥？
1: 我觉着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0: 好，到了那头，搁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呐。

0: 是虎子，虎子，虎子，快快！陆军长，
1: 虎子，大王怎么样？
0: 其他人呢？
1: 太子船长，咱们走，
0: 走，
1: 快快快快快！

0: 醒了。
1: 姑爷醒了。
0: 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2: 格格，你看秦州这人，
1: 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3: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0: 你老提他干啥？我们
4: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我刚就醒了。

0: 现在在哪儿？
1: 在苏联远东地。

0: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里来了。
1: 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2: 大牛他们呢？
0: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是吧？好。
1: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1: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干杯。
1: 龙哥，朱军长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臭小子，就你机灵，
1: 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2: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微笑，自微笑。困难都哪里自苦，困乏生存看呀，人所归都。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事儿吧，海龙。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上海。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 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晚，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邻居，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
1: 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2: 哎，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
1: 四海为家呗。
2: 啊，
1: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2: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1: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毛猴子，有毛猴子，车上有毛猴子。
1: 德国，德国，
2: 德国，
1: 德国。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5: 人呢？
4: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6: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7: 嗨！
8: 强，
9: 慢盐鹰郎，
10: 哎呀，到哪边看看？
8: 哎，你是陆高，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那么像红哥呢？
11: 红哥，
8: 你看。
6: 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8: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2: 不走了。
8: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6: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12: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6: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2: 王强在干啥？
8: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2: 洋行，
13: 大掌柜，这是上个月的红利。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 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1: 大掌柜，请。
2: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

0: 运到仓库去，
1: 交给我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驾，驾，驾。
1: 哎，都听着啊！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
3: 听见了，
0: 听见了，听见了。哎，
1: 来，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来，干吧，
4: 慢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2: 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
2: 哎，
0: 太小，
2: 我怎敢来？怎么带子？
0: 哼，
1: 你的二头？
2: 哎，对。
0: 二头的是我，
2: 王嫂，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
2: 快点，坤子，都过来，快点，
4: 来了，
2: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1: 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2: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1: 哼，哎，去吧。
0: 是，
2: 大家干活去了，哎，快点，快点。
5: 哎呀，真是干活吧，
6: 没事儿。
5: 来，走。
1: 金山君，
0: 嗨，
1: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0: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1: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0: 嗨，
1: 开路。
7: 哎，红哥，老板，
8: 哎，
7: 算账。
8: 啊，1.9毛整。
7: 哎，你有没有带？
9: 老板，不用找了。
8: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7: 就是，
8: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9: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8: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baka yalo. Wangsa, 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啊！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啊，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6: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7: 对对对，
2: 说怎么回事？
7: 说
2: 说
7: 怎么回事？
2: 说
7: 说
2: 怎么回事？
7: 说呀！
1: 行了，说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7: 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八个牙喽！
1: 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
8: 走走走走走。
1: 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哎。

0: 罕见的子儿。打，上，
1: 上，
0: 嘿，让当罕见，
1: 罕见，
0: 狗当
2: 斩妖罕见，嘿，嘿，嘿，打死罕见。
0: 你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破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3: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

0: 杨澜二头。
1: 嗯嗯。
0: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0: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见罗汉了吧？
0: 对。
2: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啊！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这两条线？
0: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
2: 是是是。
0: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2: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2: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2: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吃两条线，防身用。
2: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0: 好。
3: 王三，王三，来。
2: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2: 啥活？
3: 行
2: 说吧。
3: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2: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2: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2: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满管车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
1: 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
0: 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2: 安全了，
3: 安哥，
4: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5: 红哥出事了，走。
3: 你们逃，快逃！
0: 谢谢，
3: 快点，
0: 好。

0: 了，鹿晗，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2: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1: 是啥？
2: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2: 咋就不可能？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3: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这怎么可能？你，
1: 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0: 干啥呢？
2: 老子宰了你！
0: 干啥呢？
2: 大众，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拍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2: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2: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下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哎呀，对，
0: 老红
2: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你们俩松手。松手。鹿晗，你带小波先出去。
4: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跟我说这些想干啥？
1: 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0: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
3: 嗨，
2: 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
2: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4: 将军，我们

0: 南航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1: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

0: 练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省心多了。父母带就像一个健康小好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三掌柜，找我
8: 啊，王嫂，来来来，
7: 哎，啥事儿？
8: 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7: 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8: 为什么？
7: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8: 哦，要是，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7: 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8: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7: 佛里的我，阿西塔，
8: 哎，阿西塔，
9: 太君，请。
10: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9: 这
10: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9: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1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10: 啊，不对，什么1里地、2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9: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10: 打个野路，给我拆！
9: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我给你们提议。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庆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何其生财，小游戏，小游戏。三长官，没事吧？
1: 没事。
0: 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1: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2: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1: 不用，鞋底不擦。
2: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起来。
1: 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
1: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4: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5: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6: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1: 有戏。王桑，你要去哪里？
2: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1: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2: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1: 发财大大的。
2: 你这又干啥呢你？
1: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2: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1: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2: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
1: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2: 用不了。
1: 特么大吉。
2: 特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7: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2: 咱就一支枪，
7: 没枪有刀啊。 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0: 对对对对，
2: 俩人。
7: 你说啥？
2: 我说就咱俩人。
7: 对呀、啊。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2: 嗯。
7: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2: 我知道，我去了啊。
8: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8: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0: 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2: 嗯，来，
0: 索林德瓦，喝，撒油的了。
1: 哦，撒油的了，撒油的了。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
1: 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3: 哟西，
4: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2: 来，
1: 干杯。
2: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波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0: 床上。
1: 哎，

0: 老公，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哎，
0: 老公，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0: 啊，老黄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2: 胡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你什么地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嗨，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敢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哦，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行子，
1: 哎，堂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

0: 哎，老弟，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1: 好。
0: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碰上的？可轮到你。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上？
2: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
3: 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1: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4: 老弟，他没事儿。

0: 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5: 强哥，
3: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这
0: 就输了一点儿，
6: 哪是输了一点儿？去了吧，
0: 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6: 就是，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3: 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7: 哎，
3: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7: 走吧
0: 。来，
7: 大掌柜，
0: 三掌柜，
7: 二掌柜，
0: 大，门开着呢，
8: 门开着，
3: 你进去叫嘛。
7: 哦，
0: 走。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0: 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1: 是的，
0: 他没死，快救人呐！
2: 救人呐！

0: 我要宪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
1: 嗨，
0: 走，过去，
1: 快，
0: 慢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3: 太君，
2: 我，
1: 快点，过去，过去，快点，快点，蹲下，
4: 蹲下。
5: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

0: 洋行的多少人？
1: 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0: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2: 啥？三掌柜没死？
1: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
3: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3: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3: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2: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3: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2: 哎，吃饭。
3: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2: 哎，拿点吃的。
3: 我走了。
2: 嗯，当心点啊。
4: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3: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5: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6: 就是
3: 就是，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5: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
3: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6: 我们
3: 行。行行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6: 哎，强哥，
5: 强哥，强哥，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6: 就是啊，强哥，
3: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5: 我没杀人。
3: 人是你们杀的吗？
5: 我们哪敢杀人啊！
3: 真的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5: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6: 啊，就是
7: 啊，
6: 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7: 你说是不是？
5: 真不好办，
7: 就是
1: 啊，出了事情我担着。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7: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

高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0: 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

0: 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哟，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3: 啊？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2: 大婶子可了不得了，
3: 咋了？
2: 怎么，
3: 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啊，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啊！
4: 不是死了仨，是俩。
3: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4: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3: 三个，
5: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3: 谁杀的？是不是？
5: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3: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6: 妮子，
7: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6: 娘呢？
7: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6: 妮子，
7: 哎，
6: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7: 听了，哥，怎么了？
6: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7: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6: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7: 这个我可没听说。
6: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7: 哦。哎，哥，
6: 啊，
7: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6: 啊，那倒不是。妮子，
7: 嗯，
6: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7: 为什么呀，哥？
6: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7: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6: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娘。这好办，
7: 哥，
6: 咱们可以带她一起走。
7: 真的？
6: 真的。
7: 那可太好了，
4: 九，
6: 哎呦，
4: 你可回来了，
6: 娘，
7: 娘，
4: 哎呀，妮儿啊，
7: 嗯，
4: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7: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6: 别啰嗦。
7: 哼。
4: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6: 哎呀，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4: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6: 啊，刚从临城回来。
4: 你跟娘说实话。
6: 娘，我刚刚下火车。
4: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6: 娘，出啥事了？
4: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6: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4: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8: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9: 齐了。
8: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10: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8: 你们组呢？
11: 齐了，齐了，
12: 齐了，
13: 齐了，齐了。
8: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10: 啊，强哥
8: 啊，
10: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4: 是啊，强哥，
15: 对呀，对呀，
16: 多加几个。
15: 对呀，
8: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7: 4分钱嘛，
8: 4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1.4。
1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开秀，统统的带走。
1: 猴哥，不好了！
2: 咋了？
1: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2: 准备家伙。
1: 哎，出啥事儿了？
2: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1: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2: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1: 小心！

统统地跪下！嗨。

0: 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我叫你跪下！
1: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妈！哎呀，哎呦，我的！
2: 来，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打的好，明白？
0: 啊，是。
2: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

0: 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远。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0: 七八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0: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0: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2: 你
1: 好了，讲下去。
0: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0: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就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0: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2: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0: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2: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0: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2: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啊？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0: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3: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安。
3: 嗨，
1: 好好的修养。
3: 嗨。
4: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2: 来来来。
5: 哟呵，哥儿几个都在啊。
4: 师傅。
2: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4: 嗨，师傅。师傅，你坐。
6: 回去。
4: 啊？
6: 你在这儿干啥？走。
4: 红哥，我先回去了。
6: 好。
2: 九哥，坐坐坐。
5: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7: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0: 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1: 你看我像吗？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1: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1: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1: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1: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1: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1: 嗯，
2: 行，
1: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儿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0: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0: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0: 滚。

0: 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小宝，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0: 就是，我咋了？
1: 哎，俺和小坡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0: 我住王强家。
1: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0: 哎，卢汉，你误会了，
1: 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0: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1: 你啥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4: 再见啊。
5: 压了压了
6: 压压压。
4: 哎，开开开。
2: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2: 鲁哥，
7: 来来，过来水，
8: 哎，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7: 压压压压压压，哎，
2: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9: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1: 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9: 哼，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1: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9: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9: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9: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撒开。
9: 再说一遍。
1: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2: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9: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1: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9: 是红哥、强哥和我。
1: 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1: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9: 你不生气了？
1: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哎，慢点说啊！
10: 来来来来来，
4: 俩好的，好
11: 的。哟，刘掌柜，
12: 哎呦，六爷好，
11: 刘掌柜。
12: 哎
11: 哎
12: 哎，
9: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走后边去。
1: 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小铺 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2: 哎，

0: 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1: 行，
0: 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这就是假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1: 来来。
2: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3: 去把他叫来啊！
4: 去把他叫来，
1: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章，我的房呢？
5: 啊，
0: 货已经给你了。
5: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5: 别！
0: 哎呀，休息弄心思，
5: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0: 你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
5: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啊？
5: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6: 哎，
2: 小伟大中啊，
6: 小伟大中！哎呀，
1: 就你，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7: 赌，赶快赌！
1: 好，赌什么？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1: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
0: 开！六子，
1: 开呀！咋啦？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1: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1: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1: 打你怎么了？
0: 打！哎呀，打架！
1: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虎子，你咋样？
8: 哥，娘，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
1: 哎呦，
8: 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啊？
1: 就知道打
0: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1: 回来了，
0: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
6: 住手！
0: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9: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9: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6: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
0: 走了。
9: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3: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9: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3: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9: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0: 那你干啥？

0: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2: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杨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哈哈，王桑你好吗？
2: 好好，
4: 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3: 王桑，嗯，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3: 哎，王桑，
2: 哎，
3: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3: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3: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3: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5: 哎，走走走！
3: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3: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3: 有戏。嗯，
6: 还想着那事儿呢。
2: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6: 为啥？
2: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6: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2: 接着说。

0: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0: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卢永根为镜，上好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精神必修课。第十七届广东省运动会圆满闭幕，山海见证荣光，好心再起新城。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深圳荣耀机器人以40.6秒打破田径400米人类纪录。
0: 8月21号至23号，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全省第37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将布衣院士卢永根的先进事迹作为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重温学习。卢永根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用一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了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新时代高校办学治校者立起了一面镜子。
2: 读书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认真重温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自我追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引路人？办学治校的初心与使命该如何在新时代续写？作为卢永根生前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对这位老校长的精神有着最直接、最深厚的体悟。从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角色定位，到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的自我要求，卢永根留下的办学治校理念，至今仍是华农师生的精神坐标。
3: 卢永根老校长用一生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谆谆誓言，为我们立下了爱党爱国、知农爱农、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标杆。一方面，我们建好红色文化研学阵地，把卢永根先进事迹系列展览、原创报告剧等打造成为新生入校、教职工入职的必修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先进事迹深度地融入到耕读育人体系。
2: 1949年8月，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改革开放初期赴美访学，面对海外亲人挽留，他毅然归国。担任华农校长12年间，他顶住论资排辈就席，破格提拔青年教师，更动员海外学生刘耀光回国，成就丁颖、卢永根、刘耀光一门三院士的传奇。这种赤诚报国的政治品格和勤耕不辍的治学态度，正是当前广东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高等教育高地最需要的精神底色。
4: 特别印象深的卢永根院士，是吧？怎么样扎根这个南粤大地？在水稻的种植，这些方面怎么前线的甘愿做冷板凳？这也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呢，也更加受到很多的教育，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祖国。
2: 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半个多世纪里，卢永根带领团队将水稻种植资源从7000多份扩充到10000多份，年过七旬仍拄着拐杖深入山野。

0: 我正好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所以卢院士呢，既是我们的老校长，也是我们的老师，也值得我很真的学习。所以我在广东海洋大学讲党课也好，讲思政第一课也好，我都把卢院士的爱党爱国、勤耕不辍、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我们教育家精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榜样精神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但如何让这堂思政课覆盖更多学生，渗透更深入，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也在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2: 像卢永根院士这样的一些教育家的一些事迹和精神，对于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几十个思政教师的事情，而是呢，要让我们所有的专业课教师都要在专业课的教学当中更好地融入思政的元素。
1: 这场暑期读书班不仅是一次精神回望，更是一次行动动员。
3: 全省高校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殚精竭虑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更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以实际行动爱党爱国的奉献精神，主动在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中担起广东责任，贡献广东力量。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4: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卢永根将毕生的信念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真切诠释出大先生的深刻内涵。
1: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但从小经历离乱苦难，目睹侵略者的凶残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香港读中学期间，卢永根追求进步思想，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活动，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10月，华夏新生，当时身为地下党员的卢永根毅然选择北归，听从组织安排，考入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
5: 长期给幼龄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1: 1953年8月，卢永根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华南农学院农学系，随即留校任教，这一留就是整整66年。卢永根的科研生涯与另一个闪亮的名字紧密相连，丁颖。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卢永根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未竟事业的忠实执行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卢永根走遍了全国所有可能生长野生稻的地方，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扩充到10000多份。2000年前后，年逾七旬的他仍然带着学生们深入人迹罕至的山顶、沼泽地带，寻找携带重要基因的野生稻种资源。
6: 如果没人他没他干，没有他重视的话，这个最后这个资源可能也就丢了。我感觉到一个老科学家对一个真理的追求，对一个第一手资料的追求，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很好的一个教育。
1: 1983年至1995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有着鲜明的政治原则和治校理念，提出了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处理工作时，首先要考虑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其次考虑校长的管理职责，最后才是教授的个人学术追求。这种将党性修养置于首位的价值观贯穿了他治校的始终。
5: 是国家也真正搞到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强大起来是不可能的。
7: 作为一名党员，真正是做到了这个奉献一生，做到彻底的无产者，这个就是党员。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8: 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导向，各项竞赛组织、服务保障工作有序落地，圆满完成各项办。

0: 赛任务。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现场灯光璀璨，掌声如潮。体育仪式伊始，21个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南岳健儿意气风发，将赛场上挥洒的汗水化作舞台上的从容与自豪。
2: 一声声坚实足音回荡在山海之间，走在前列，广东体育步履铿锵。
3: 好心冒名贝利省运，很荣幸，而且有很难得有一次这样子的机会给到我，而且也想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道主的冒名的形象。
1: 随后进行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山海放歌篇章献给每一位为省运会付出热爱与力量的人，好心共筑篇章生动展现广东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的实践成果，梦圆起航篇章则唱响了15武开局之年广东奋进新征程的昂扬旋律。从开幕式种一棵树到闭幕式收一树果，现场借助三面屏舞美设计烘托庄重氛围，完成从冒名故事到广东体育精神的叙事转场。
4: 所以我们也会尽量在表演的过程中融入到我们所有的表演方面里面去呈现，这个一年多这个城市为这个运动会付出的点点滴滴。
5: 整个过程中其实都凸显到我们广东省的体育精神越来越蓬勃，希望的话由头到尾都是非常非常圆满的一个过程。
6: 这次我很开心能以舞者的身份用舞姿诠释好心的内核。好心湖是茂名极具代表性的地标，对于我来说，这支舞蹈既是对家乡风光的礼赞，也是对好心文化的传承。
1: 现场宣布闭幕的一刻，烟花特效点亮场馆夜空，随后广东省运动会会旗正式移交给广东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举办城市汕尾。汕尾带来了逐梦山海相约汕尾为主题的8分钟特色展演，通过发现宝藏汕尾、感受活力汕尾、奔赴相约汕尾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全体演员发出盛情邀约，这一程激情相聚，下一程汕尾相约，
7: 展示了我们汕尾的人民的团结。每一个组合连在一起的时候，就让人觉得这就是汕尾人的默契。
8: 我觉得他们的展示呢，也给到了我们就看到汕尾这个城市的风貌，我觉得这个也是印象挺深刻的。我们闭幕式的这个氛围都真的很好。
1: 广东台报道。
9: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各路机器人同台竞速，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
1: 在400米大型组项目中，经过8组角逐，深圳荣耀机器人闪电以40.6秒的成绩打破了这项人类纪录。据悉，2016年里约奥运会，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03秒的成绩创造人类400米比赛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在竞速项目的备赛环节，闪电完成100米测试，录得成绩9秒32，峰值速度14.5米每秒，超过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10: 就位来了，9秒32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
1: 闪电的这一成绩已超越飞人博尔特此前创下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对比今年4月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间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的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关节模组的扭距与响应速度也进一步提升。
11: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距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据了解，100米比赛中，闪电采用纯视觉方案，在摆幅最小的髋部增加摄像头，确保高速奔跑不偏离跑线。到了400米比赛，头部新增雷达探测，保证整条路线大方向不偏。广东台深圳台报道。
12: 连日来，记者走访广东多地，发现一场场带着文化味的文明实践活动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精神粮仓。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东正以优质文化供给为牵引，推动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让文明新风润泽南岳城乡。
1: 近日，广州市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经过换新打造，正式对外试运营。这里配有文化活动区、市民教育区、科普宣传室等，功能齐全，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多元服务。
2: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动态活动方面呢，涵盖宣讲、文艺、非遗、中医、生态绿美等等安排。我们日常为市民群众提供学习阅读、健身、就餐等等的服务，
3: 就是让他养成这个爱读书了、爱学习的一个习惯，这个氛围也比较好，在这里写作业，心灵静下来。
1: 在广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实现县镇村三级全域覆盖，科普馆、博物馆、红色研学场地等同样遍地开花。依托这一张扎根城乡的阵地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向基层下沉，向日常延伸。前不久，一场古礼新城、立规正家、侨乡礼仪传承课在汕头回澜书院举行。活动通过品读侨乡故事、研习传统礼仪等形式，引导亲子家庭在溯源中明礼，在习礼中正家。
4: 从侨批里面去看我们传统的这种家教家风，把侨批里面的这种感恩之情啊，又有回报之心，能够代代去传承。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高效直达基层，各地推出系列文化服务举措，比如珠海遴选优质文化人才担任驻村文化顾问，与试点镇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带动本土文艺队伍提升创作表演水平。
5: 希望把一些专业的文艺理念和创作经验带到基层，真正融入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我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6: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舞狮，听歌曲、玩游戏，这样民会的活动特别实在。
1: 优质文化的滋养，最终转化为群众践行文明的内生动力。在广东，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除了常态化开展服务，他们也结合所长宣传文明理念。云浮的青年志愿者们就以手绘招牌的形式向商户传递文明经营理念。
7: 平时画画基本都在学校画纸上面创作，这是主动跟商户沟通需求，根据商户的想法调整画面的设计，还要在现场宣传文明相关知识，是一次很难得的线下实践。
8: 在创作过程中互相交流学习，也希望发挥青年力量，为家乡市场环境精细化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1: 广东台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今天由省人社厅、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这场把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正把世界标准搬进技校课堂。
1: 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小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让普通学生也能学得会。这项探索正在全省铺开，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
9: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10: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啊，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让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
11: 因为他们整个机电技师学院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学生都是非常的稳定，并且他们在机电这一块我们认为素质非常高的。
3: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世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世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昨天，湾区明珠。

0: 双城海上游首航活动在广州南沙、深圳蛇口两地邮轮母港举办，穗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
1: 新航线把珠江口黄金内湾的港口海湾与城市地标连成一条海上风景线，广州深圳两座核心城市由此多了一条互联互通的水上通道。承担首航任务的大湾区伊敦号是一艘绿色低碳油电混合动力邮轮，全长72米，核定载客350人，甲板上可凭栏看海，船舱内可体验粤式餐饮、沉浸式主题演绎等。
2: 昨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首航前我先去网上查了一下港珠澳大桥的图片，就觉得绵延不绝的样子应该亲眼看到会很震撼，船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1: 航线实行穗深双向常态化发班，上午从深圳蛇口出发，约4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从南沙返航，约4.5小时回到蛇口。一趟航程，游客能够近距离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纪工程，沿途还能观赏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临港产业集群等人文与工业地标。
3: 感觉到很壮观，自己是站在这里，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会有一种为祖国钦佩的感觉。我觉得更容易吸引像我们港澳的同学更多的方式去进行旅行。
4: 从那个港珠澳大桥的香港段直接过去澳门，我感觉坐游轮跟那个坐京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湾区航线的通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次尝试。
1: 广东台见习记者吴明、林子杰报道。
0: 近日，2026年白起千人图南展翅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结业礼在广州南沙举行。
1: 今年广州南沙白起千人图南展翅实习计划开发了近900个实习岗位，覆盖政府部门、驻区央企、区属国企、外资及民营企业等近150家单位，同时推动筑梦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广州南沙、新创建港青大湾区暑期实习计划等香港特区政府资助实习项目落地南沙。
5: 政府就是非常的用心的想要去吸引人才来建设南沙，像是我实习的这个计划呢，它就是会提供免费的住宿，然后提供早午餐，还有一些通行补贴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非常大的诚意，以及感觉自己来这里实习是被尊重、被欢迎到的。
1: 除基础岗位实践，南沙还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创作实践活动，不少学子表示选择延长实习在南沙再续一程。
6: 我们的这次的政协提案是一个留南的一个政协提案，希望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在南沙进行了一次的实习之后，日后有更加好的途径能够接触到我们南沙的很多实习岗位。
5: 在这个创作里面呢，感受到了南沙的一个创新活力，然后呢也通过创作了解到了南沙以前的一些历史，未来可能会希望在这里工作。
1: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截至8月22号傍晚，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动。结合广东省广州市气象部门研判，3个台风将对广东分别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预计23号至25号，广东需防范局部大暴雨风险。水利部已于22号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广东东江、韩江及沿海榕江、建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8月22号，黄港口岸顺利开展深港两地跨境联合演练暨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本次演练为改建后的黄港口岸开通前首次大规模实战演练，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全场景压力测试，全面检验新口岸联检大楼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车疏导管理能力与应急处置水平，深度磨合深港通关协作机制，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关安全便捷水平，积累宝贵的跨境协同治理经验。22号，第16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罗怀珍以“新演艺时代，创造粤港澳大湾区舞台新顶流”为主题，深入分析演艺新政策、新观念和新势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作提供独到思路。23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圆满落。

0: 下帷幕。本届展会设置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等板块，期间多场供需对接会、产业推介会接续举办。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观展人数约17万人次，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三伏天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由于广东降雨活跃，部分地方雨势明显，今天的暑气呢有所收敛，并且在台风紫檀和简拉维的联手下，再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雨还会下个不停。预计明天在雷州半岛粤东和粤北实现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大部也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相伴。来到后天，大部分地方的雨势仍然会比较强，中西部大部继续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通勤路上要远离涵洞、立交桥底等低洼路段，积水过深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另外，持续强降雨呢会容易引发像崩塌、泥石流和山洪等灾害，途中黄色区域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有异常就要赶快撤离，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希望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0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中山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东莞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韶关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河源多云转大雨，25到32度；梅州中雨，25到32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7到31度；汕尾中雨，26到29度；揭阳多云转大雨，26到32度；汕头多云转大雨，26到32度；潮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清远雷阵雨，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云浮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茂名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湛江多云转中雨，26到30度。九晖药业，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是阿祖杨娘。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

0: 以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宜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宜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7: 从南马鞭到南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5: 今年青海

0: 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

0: 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2: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3: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4: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5: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7: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7: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9: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7: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 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0: It's been so great to see all of the
1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7: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2: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7: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4: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 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 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心更静。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行，既然不听，那朕这皇帝不当了。朕退位行不行？
4: 住手！
3: 可
4: 你心里从来都只有谢征一人，你有把我跟母亲当做过家人吗？
5: 连皇帝都知道了乾东宫的事情，他这是打算不想瞒了。这谢九恒是想做第二个魏延吗？
6: 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
7: 无论如何，都得让这圣秀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你即刻派人，无论如何想办法传言给谢征，就说十七年前魏延返京途中收到了妻室的传信，这才害死了他的父亲谢林山，以及东宫的承德太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要入冬了，也不知道过年的时候能不能见到常玉啊。
1: 你这个老太婆就是缺眼见，人家常玉在外头是干大事业，天天想着回家过年算什么事儿。
2: 你这个老头子，你不就出去打了场仗吗？你能比我眼界长多少？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这次出去看见的马比你吃的馒头都多，那眼界开的大了去了。
2: 你不就是个看马的吗？你能看不见马吗？你还能看见什么呀？
3: 是不是

0: 小七，小七，大叔大娘，外面安全了，
1: 真安全了
0: 啊！
2: 于掌柜呢？
1: 啊，于掌柜，
3: 于掌柜，
4: 宝儿，宝儿。

0: 架着脖子威胁你们放了于宝儿。
1: 是。
0: 有哪只手臂砍的就断了哪只手臂。夫人若是醒不来让你陪葬。
1: 谢主尊恩。
0: 你醒了。那两个大夫过来。即刻救他。若他有闪失。
2: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3: 他受了刀伤。

0: 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破了，他们的 芊芊，芊芊，把方圆百里所有的大夫都给我找来。
1: 你，
2: 下一个，
1: 进去。
2: 下一个。
0: 行了，芊芊，你终于醒了。

0: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我们恕罪，我等无事，惊扰到夫人了。你看，假的，姑只是把他们迷晕了，吓唬吓唬他们而已。只是在这穷乡僻壤，不用命来做威胁，他们这些庸医，如何能全心全意的救你？
0: 这一刀险些要了你的命。
1: 放箭，我连自己都要送，那你们母子交代？
0: 狐族尚且不识字，你连自己亲儿子都要杀，真不知道这帮人效忠你什么？就不怕有一天你把他们也杀了？说到底，你还是弃骨要杀玉宝儿。你这么聪慧，不会不知道县上能携他以令诸侯吧？
1: 来的不是时候，你把身体养好，等姑登基，君临天下，到时候你想生多少个，我们就生多少个。对了，姑还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进来。 姑把最会伺候你的婢女找回来了，有她在，你一定会很快康复的。

0: 府住的还习惯吗？
1: 挺好的，就是人太少了，不够热闹。我从未住过这么大的屋子，说话都有回声。不瞒你说，我晚上都不敢见有人，挺吓人的。本宫，不，殿下。
0: 什么殿下？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本宫姑娘。哦，对了，有些东西要送你。

0: 是个漂亮小娘子。
1: 可这也太多了，太贵重了。
0: 你我之间可千万别说这么见外的话。这个试试，
1: 我身上这件挺好的。
0: 你试试嘛，这个
1: 我这身真挺好的。
2: 哎，现在别试了，
0: 你试一下嘛。
2: 不换了，不换了，
0: 长月，你试试，肯定好看。姐，如此花容月貌，武安侯可真是有福气啊。
3: 殿下，将军，两日之后会有礼部的官员前来教授将军宫廷礼仪。
1: 啥？
4: 木头一样杵在那儿，真碍事。
5: 哎，你这个人怎么如此无礼？分明是你撞的他，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你
6: 吴兄，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谢吴兄仗义执言。哎，我们被困在此处做杂役也快一年了，如今也不知道何时能被升上启用，我都快忘记外面今夕是何年了。
7: 是啊，京城的天是什么颜色我都快忘了。
5: 宋兄也是读书人，为何要忍受他们的欺凌？
7: 家母已逝，族中再无亲眷可资助，京城之中的吃住行皆花费颇多，若不忍气吞声，一旦失去这来之不易的俸禄，宋某便只能流落街头了。再忍忍吧，总有出头之日的。想当初在临安，我中举后，处处受乡亲们追捧，自以为已是人中龙凤，如今来到京城，方知遍地显贵，随便扔个酒坛子都能砸中几位与我一样怀才不遇的世子，真是应了那句北雁南飞，
8: 北雁南飞，
7: 遍地凤凰，
8: 遍地凤凰，南下族，
7: 南下族，
5: 好一句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族。宋兄才华横溢，日后必成大才。
9: 宋兄，宋兄，礼部堂官刘大人有札子要给你。
7: 京城新封了位簪花将军，刘大人要我去给将军教授宫廷礼仪。
9: 那簪花将军乃四品大员，教授大官礼节，实乃肥差啊，不曾想刘大人如此赏识宋兄。
5: 但是我听说这女将军以前是个泥腿子，为人粗鄙蛮横，登不上台面，宋兄才华冠绝京城，如今这般调配恐怕是大材小用了。
7: 吴兄过誉了，夫子云有教无类，簪花将军他若诚心学礼，宋某愿意略尽绵力。
0: 两位大人请用茶。
7: 刘大人请。
10: 请。
11: 见过大将军。
7: 大将军，礼部司务宋彦奉圣命特来为将军详述宫廷礼仪要义。
11: 将军，宋司务深谙礼仪之事，定能胜任。
1: 宋司务是多大的官啊？
11: 回大将军的话，从九品。不过
7: 三长玉，你是簪花将军？
12: 大胆，
3: 竟敢直呼大将军名讳，还是礼部的人。
1: 好久不见啊，宋燕。
4: 原来大将军和宋举人是故交，那可就太好了。
1: 本将军可担不起故交二字。
7: 小玉，大将军一家的恩情，宋母莫齿难忘。当年之举，
1: 一国律令，有功名在身者，可见官不贵。扶宋举人起来吧。
12: 是。
1: 家父失官和代交束修的钱，你已经还了，我俩算两清。并无宋举人说的什么大恩。
7: 是。
1: 不过还是恭喜你，心愿达成，从九品，也算是官儿。你母亲应当是欣慰了吧？好了，你知道我不会用你的，走吧。
4: 臣等先行告退。走走走走，快快快！将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7: 我们之前说来话长。
4: 那你长话短说呀！你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你和大将军还有这样一番过节，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道吗？
13: 这不是宋举人吗？啊，
7: 秦桧。
14: 哎呀，宋举人如今当着好大的官啊！啊，
7: 宋举人这是去哪儿啊？我送你一程。
4: 金慧，金慧，
7: 走走走！
4: 金慧，这万万……
15: 你敢我打官员？哎呦，
7: 误会误会啊！我堂堂七品带到侍卫，好心送你一程，怎么变成殴打官员了？再说你们老大还没发话呢，是吧，刘大人？
4: 是是是，金慧说的对，他自己摔的。
15: 你们这是在公报私仇！
7: 公报私仇，又能怎么样？
14: 当时在乡里，你不是很豪横吗？嗯，还欺负我们阿姐。如今给我们阿姐提鞋都不配。
4: 就是你。
7: 我知道将军如今身份尊贵，也自知不配再提过去。我只是希望你们记住，我宋燕的初心和志气。
4: 你还想挨打吗？啊！你到底是犯了什么天条？你把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得罪了。
7: 吓死你！
4: 你跟我说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这是什么话？
1: 啊！侯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侯爷，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本侯今日被你得见无召回京，你若上陛下那儿参我一本。

0: 还可以换半生荣华富贵呢。
1: 侯爷，下官不敢呐，下官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侯爷，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武爱侯请安？侯爷，他是什么都没看见，我们俩什么都没看见。
0: 武爱侯。

0: 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走。侯爷，您看这是何人？身子骨这么弱，
1: 礼部小吏，没见过什么世面，刚才可能一下子被您的威严给吓晕了。侯爷，您别见笑啊。
0: 侯爷叫刘大人把侯爷在京的事说出去。啊！听懂了吗？下官不敢，下官拿命保证，这，请侯爷放心，但凡有半点闲言碎语，在这京城上空飘荡，您拿我试问，真是听不懂，您拿我试问，哎，真的，我拿命保证。
2: 什么哭？该哭的是我吧！给我起来！我是倒了什么八辈子血霉，带了你这么个扫把星过来啊！赶紧走，丢死人了！你就这样跟我出来，不怕被看到啊？
3: 说好了带你领略一下京城的美景，岂能食言呢？怎么，见到了宋燕，心情不好了？原来你还记得他呀，我还以为你忘了呢。不是不记得他，是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2: 吃醋了，眼神都变了。笑话，
3: 不是最好，不然真是自降身份。记得在临安的时候，我还说等将来你当了大官再遇到宋燕，就帮我打压打压他，出出气。
2: 行啊，打压他现在也来得及。停车！哎，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区区宋燕还用得着武安侯去打压吗？京城太美了，要是搁以前，我不知有多羡慕宋燕能上京。可惜。
3: 这里有魏相、李太傅等人，京城也不过如此。
4: 放心吧，总有一天，这些奸佞权臣都会被一并铲除，还人间一个太平盛世。

0: 车里隔岸观火了。
1: 何必隔岸观火？走，停车。
0: 怎么下来了？去哪儿啊？
1: 跟我来。小二，两座两位。
2: 好嘞，来这边请。
0: 擅自进京被发现了可是大罪。
1: 我进京怎么了？

谁敢参我？就算有人敢参我，那皇帝小儿他敢接吗？你一直跟我说想夜游京城，怎么能就在马车上呢？

我这块璞玉，就算刻上名字也不属于你。但我现在才知晓，你才是那块玉。

0: 殿下返京一路辛苦了，此处乃是我李氏私宅，殿下可安心住下。臣已经派人严密监视樊长玉的住所，借此顺藤摸瓜，知他写成一个诬招返京的悖逆之罪。
1: 李太傅，倒不如让那蠢皇帝下旨，明诏谢征，让他带大军回朝受赏吧。
0: 此为何意啊？
1: 那崇州战俘之中，多有我心腹之士，如今已渗透到回城的燕州军之中。那长信王一生妄图染指印京，却万万没想到，孤可以借谢征之手，将叛逆之师堂而皇之地引入京中，有兵才有赢啊。
0: 哦，殿下不愧是皇室血脉呀，智慧超群，手段高超，臣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早日一同霸业。

0: 把门关上，听说你要奉旨返京。是，他们已经知晓我回来了，让盛上下旨召我出京。另外，孩童青来信，齐敏、东勇和所有死士把于掌柜给抓了。该死，我把千姐带回来。
1: 等等，别着急，我已经派人去营救了。
2: 这件事，我们得另辟蹊径。辟什么径啊？那姓齐的就是条疯狗，疯起来连自己都咬。
3: 这齐明看上去凶狠，但实际上对于于掌柜痴心一片，舍不得杀他的。
2: 阿姐，阿姐，
4: 不得了了！
2: 这外面都在传，皇帝要让你当他的贵妃。
5: 早就说过了，我已经成亲了。就是，谁家好好的将军不当，却给人家当小老婆呀？你当张秋秋扯淡吧。
6: 簪花将军的盛名一响彻京城，现如今更是民心所向。圣上此举是想借将军之力对抗卫理两大权臣。
7: 是啊，他们是来探你口风的。稀罕吗？
6: 我呸！亏我当初还同情他。
7: 他那朱祁钮要敢生过来，我立马把他宰了，
6: 让他知道，我这杀猪将军可不是白当的。

0: 凡行，来，朕呢特意书写了几个字给你，以表朕心，看看可否喜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哇，
1: 写的真好，可惜臣大字不识几个，就认识这俩。啊，
0: 无妨，那朕解释给你听。 此乃《诗经》名句，意在赞美你的美貌，连朕都倾心不已。总之，你就是整个大印最美的女人。哪有什么美貌啊，只是有些蛮力罢了。陛下有所不知，臣在乡下时，曾被一举人退过亲，臣不得不招赘一夫婿。 这才保住了面子和家中的杀猪铺子，陛下，你可要为像我这样的绝户女子撑撑腰杆啊，改改大运律法。我们女子，并不是非要嫁与男人才能活下去，只要能自力更生，交得上田税，那就能当一户，也无需男丁。陛下，你说是不是？凡爱卿。 你如今都已经平步青云了，从前那些事情就不要再想了。修改律法的事儿呢，朕答应你。谁让你是朕真心相待之人呢？
2: 樊长玉，替天下孤苦女子多谢陛下隆恩。
3: 爱卿喜悦。手劲还挺大。爱卿平日里还有什么其他喜好，都可以跟朕说说。
0: 咱们交流交流。有啊，臣想要杀猪，不如陛下找一头猪来，臣就在这儿替你吃肉，掏心挖肺给陛下。
3: 够了够了够了，朕就直说吧。朕呢有意纳汝为贵妃，从今以后就在这皇宫享尽荣华富贵。
0: 哦，哎，真是可惜，臣已有夫婿，不便嫁于陛下。
3: 你先前不是说夫婿下落不明吗？ 也就区区一个夫婿，无非就是一些农夫走卒，那怎么跟朕相提并论？再说了，朕与与卿结为秦晋，朕为的是一己私欲吗？不，朕为的是整个大业的江山社稷，为的是不再让那些奸臣掌控朝堂。哎，你呢？虽然是一个杀猪女，但是朕也不嫌弃你啊！你看看。
0: 朕都为了你牺牲自我，用心良苦了，难道爱卿就不能懂点大义吗？啊！陛下委身牺牲，是为了家国大义。那行，臣这就给先生写信和离，收了他。
3: 如此甚好。
0: 什么？
3: 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0: 薛征啊。
3: 哦，谢九恒。嗯，武安侯。陛下熟吗？熟，朕可太熟了。
0: 那臣去了。
3: 哎，别！哎呀，樊爱卿，啊不。 樊将军，这个事儿你怎么不早跟朕说呀？你还真误会了好久呢。这武安侯也是忠君爱国的，嫁谁不是家国大义呢？是吧？只是，还请爱卿当今日之事未曾发生过，如何？

0: 侯爷，陶太傅来了。师傅，应召而归，率大军凯旋，这也算是名正言顺的出现在京城了。想来圣上也在你的谋略之内。
1: 若不是担心朝堂震荡，而致社稷不稳，致那北绝人有可乘之机，那个傀儡还真以为自己能登上宝座了。17年前那场浩劫，致使今日朝中局势错综复杂呀，难解其机。
0: 17年教训未见太平，翻天波澜，当真是活回去了。九行，此次进京便是你和魏延直面之事，生旧重逢，危机四伏，你可准备好了？
2: 我进京那时。 便是我母亲的忌日，我与她终有一见。

0: 近日你都在忙些什么？研究棋谱，闲暇之余也帮母妃抄了些佛经，就这些。近日你宫里的蒹葭频频去冷宫作甚？可能是他心善，去失些之术儿。
1: 母妃，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17年前宫变的见证人。此事有谁知晓？
0: 就我和蒹葭，没有旁人。
1: 此事绝不能再提，全当从未发生过。再过7日就是宫宴了，贵阁年华拖不得了。你回去吧，丽府派人送到你宫中了。

0: 母妃，若魏延当真胆大包天至此，那就应当查明十七年前的真相，诛他九族，从他手里拿回皇权，不是吗？为何您和皇帝一个个都如此忌惮于他呢？
1: 锦衣玉食竟把你教养得如此天真，魏延岂是那般轻易就能够扳倒的？我谨小慎微，忍辱负重，才撑过这十七年的煎熬。你若是还有半点孝心，就听我的话，莫再触碰此事，好吗？

0: 启禀陛下，武安侯现已率军抵达京城外围，三日之后便会奉旨入城了。
1: 竟比朕预料的还要早了一些，莫非他时已经发现了朕对樊长玉起了心思？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呕心沥血栽培，
4: 栽培不过是锻造一把趁手的刀刃罢了。只是你不曾想到，这把刀刃最终会指向你自己。
5: 这血够你一辈子的吃穿用度了。然后把这个包袱完好无损地送到将军府，之后再离开京城，躲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
6: 来人，把我的好兄长捉起来。
7: 你们这是何意？
6: 空院过后，兄长自会明白。
8: 跪在我面前求我。
7: 哭可是九五之尊。
8: 怎么啦？不乐意？
0: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好朋友亨特，
0: 他好像什么，他会带我所谓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笑。
1: 阿姐，你说你这恨不得天天跟侯爷腻歪在一起，你还非要来凑这热闹干嘛呀？
2: 我入京，他捧场，他这次凯旋而归，我当然要来助兴啊。
3: 我就想这个事儿。
4: 礼部内务司宋燕，奉旨行礼仪教化，然奉旨无状，有亏职守，逐级革职，遣返原籍，永不叙用。
5: 哎，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去。

0: 要不你也扔一条？
1: 没带。
2: 扔一个呗。你们谁的帕子？
3: 谁带帕子了？
4: 带了吗？
5: 扔帕子有啥意思呀？来，哥给你打个样。看我不砸晕你！
1: 干嘛？干嘛？干嘛呢？
2: 我
1: 你什么你？

0: 是赃花将军吗？果然是樊将军。我们樊将军真是巾帼不让须眉，难怪独得武安侯的青睐呢。
1: 有什么了不起？
2: 我们侯爷戎马征战，才不是君您小情小爱之人。
1: 就是你们那个杀猪的呀，根本就配不上。
3: 你们当什么侯夫人？你们少在这给我自作多情！
1: 我们族狗英武非凡，才不会为你们个杀猪的迁就呢！
3: 就是你个不杀猪的，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们姐姐仗剑斐然，才不会嫁给你们这样的武夫的！
1: 什么武夫？别吵了，我们就是想好好看一出才子佳人的好戏，你们别吵。

今日是你母亲的忌日，打打杀杀的事情还是日后再说。再天大的事情，也要等到祭拜完你父母再说。来吧。

0: 丞相喝退此事，就不怕我要你血债血偿吗？你母亲，她在这看着呢，我怎么会在此地为难你，扰了她的清静？
1: 时至今日，魏相终于懂得疼惜你的胞妹了。17年前。
0: 你调兵途中折返回京，可曾想过，我父亲与母亲会因为你的草率决定而丧命？
2: 我再跟你说一遍，17年前，我是奉命回京平乱。
0: 是吗？那你可敢当着我父亲母亲的牌位？
2: 发个毒誓。好啊，既然说到这儿，今日我与你推心置腹几句。我将你养大，无非就是想让你成为谢魏两家的未来，光耀门楣，以守护这大印的安宁。
0: 所以，我呕心沥血栽培你，不过是锻造一把趁手的刀刃罢了。只是你不曾想到，这把刀刃最终会指向你自己，而你才是那个乱虎族门楣、毁国家安宁的人。
2: 被仇人之女所迷惑，不忠不孝，还跟我提什么家国大义？今日我令你当着你父母的面，与那樊长玉一刀两断，再无挂碍。
0: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说这些话？
2: 我养你17年，还不够吗？这你认，还是不认？
0: 我是，身为你舅父，请汝父、指母命，今日家法处置于你。告诉他，如何受罚？一族规，不忠不孝，罚108鞭。好，今日每一鞭。 我都甘愿受着，全当还你血债。但从今日起，别再说什么养育之恩，诸如此类令人恶心的话。

0: 为何一个人来啊？为何要受鞭刑？樊将军擅闯谢氏陵园，可是有违礼数啊！
1: 我不但是樊将军，也是侯夫人，怎么来不得？这成婚可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加上三媒六聘在何处啊？
2: 至于入赘之事，连名字都是假的，这婚事岂能当真？108遍我已经受了，你没有资格替我做主。婚书只是一张纸，只有我认，那才叫婚书。
0: 我们回家。
2: 等等。

0: 父母荣禀，凡是常遇临安人士，儿民在旦夕之时为他所救，而心如死水之际得他所爱。儿在战场十余年了，
1: 风雨片刻花期，
0: 从不觉得自己还活着。
1: 繁华转世为
0: 一
1: 场相遇，
0: 方觉身前指的

敢告父母在天之灵，此女乃吾终身之旅，绝不相负，至死不渝。

0: 相爷。
1: 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2: 没事，舅母。这是范长宇，我的妻子。
0: 舅母，簪花将军，你的威名我早有耳闻。
2: 我命悬一线之时，是他救了我。

0: 这天寒露重的，夫人为何来到此地？
1: 臣妾见相爷准备的桂花糕忘记拿了，所以赶快来给相爷送上。臣儿的母亲从前就喜欢桂花糕，相爷思念妹妹，每年都会送桂花糕，今年当然也不会例外。

0: 此盒子匠心独运，莫不是出自名家之手？那我定要每日多吃一些，方对得起兄长这份伤手的情谊。
1: 哎，桂花糕甜腻，不可多吃啊。
2: 是。

0: 正儿的父母，就算是在九泉之下，也会心生欢喜。
1: 十五二十十，
2: 十五二十十，喝酒。
3: 你们家乡这是什么狗屁游戏？姑都输了一晚上了。再来，
1: 十五二十十，
3: 十五二十十，
2: 喝酒，快点儿。
4: 主子，
3: 有什么事说，这里没外人。
4: 有封信给您。
3: 早就知道谢章不会放弃寻找真相，什么狗屁救生关系，看来是时候了。随姑过来。
5: 这么晚有什么事啊？
3: 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姑给你准备的华服如何？

0: 这是皇后的凤冠。
1: 做孤的皇后，母仪天下，铜鼓比肩，统治着天下。
0: 皇后又如何？你不过是想找个枕边人，等你黄粱梦醒时，有个人能陪着你。
1: 怎么了？不喜欢？
0: 事已至此，我喜欢与否有什么关系？
1: 你不让顾杀人，顾便不杀。顾也已经答应你，不再伤害那小崽子。你要让顾怎么做，才愿意做顾的皇后？

0: 跪在我面前求我。
1: 你要让姑跪你？姑可是九五之尊。

0: 侯爷，夫人，这是怎么了？不回房间，千万别声张。是。
1: 夫人，要不要去歇息一下？奴婢来伺候侯爷便是了。回来吧，你们可以下去了。若无要事，不必打扰。
2: 是。

成语，我学了这108遍，就能名正言顺、三媒六聘的娶你过门。

想好要用这种方式去赎过。

这血够你一辈子的吃穿用度了，然后把这个包袱完好无损的送到将军府，之后再离开京城，躲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夫人，那您不跟我一起走吗？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眼血，我走不掉的。我若一走，这边缘只会死更多的人。

如今恩已经还清了，仇也该报了，不要因为别人的

0: 三日后的宫宴，我亲自监控，把宫中的宫女证人带出来。
1: 我帮你。
2: 进来。侯爷、夫人，海东青从宫中带回了一副棋谱，公孙先生破解后写了这个给侯爷。

0: 来无终身之旅，绝不相负，至死不渝。
1: 三歌无期，展现疏言，自别后相思甚切，每对镜梳妆

婚事，群翔聚集，二族交欢，六里不迁，高宴总备。如今诸事皆备，唯缺君伴，绝不相负，至死不渝。

簇之，绕入禁卫，身蒙君命，万不得已，一息三个手札，情辞缱绻，字字萦怀，宛若耳畔。昔时你为我簪花，云鬓留香，恍若昨朝。世间之憾，莫过于相爱而不得相守。自此江捆黄金楼，妾心常随白云飞。若今夜难渡。

0: 的好兄长捉起来。
1: 你们这是何意？
0: 空宴过后，兄长自会明白。
1: 祖父，你在装病？
2: 慢看呐，你可是自己输在了何处？成大事者需当机立断，不为任何情感所左右。你这般心性，注定难成大业。
1: 我是为家国，祖父是为私利，我注定不能像祖父这般不顾一切。
2: 你糊涂！我们李家这么多年的忠心，得到了什么？又换来了什么？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必须保皇孙继位。就算他不是人君，咱们开弓也没有回头箭呐。门槛，咱们李氏九族上下数千人，你若再这么亲疏莫辨，内外不分，只会让咱们整个李氏家族罹难，让大殷国本动摇。唉，自古成着王侯败着寇，有私利才能舍命为国家。你呀，读书读迂腐了。没我的命令，大公子不得出门。
3: 是。
4: 平叛崇州反贼之乱，武安侯九死一生，居功至伟。朕特赐武安侯龙泉宝剑，上斩昏君。下诛佞臣，以表朕心。
5: 好香啊！是谁点了香？谁为娘娘点了香？
1: 通缉了，
6: 陛下，还没找到贼人踪迹，正在扩大搜索范围。
0: 陛下是在找我吗？
7: 你们齐家人。

陛下是如何登基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这么的不通畅。
4: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降脂四氮锦，
3: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5: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6: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7: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6: 带到我们的一个重

0: 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 能效率好高，
2: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1904年，八品左拾遗张九龄说要开凿大禹岭，朝堂说他痴人说梦，地方说他劳民伤财，但他就凭一句话做成了，因民之所利而立之。
1: 因民之所利而立之。
2: 大唐开元之初，帝国繁盛，然而南岭天堑割裂中原与临海，为官故道，人苦峻极，五岭逶迤，步步惊心。八品左拾遗张九龄体恤民末，毅然上书请开大禹岭新道，欲以此路通天下血脉。此时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务实兴利与守城持重两派政见相左，更有权臣又于一己私利百般掣肘，一个关乎岭南命脉的工程由此艰难开启。

0: 回来了。这次雨下这么大呀，我还想着你们什么时辰才能回来呢。李老张，这次装有多少个铜板啊？可不许赖我酒钱喽。这是怎么了？李老丈呢？是不是自己赚着钱躲着我吧？
1: 老李说，今儿早上从贵县城上掉下去了。

0: 鬼见愁，又是鬼见愁。那些做官的，要我说，真应该让他们来这鬼见愁走一遭，看看每年有多少人在那掉下去，连尸骨都找不到。
1: 三娘，别说了，
0: 我偏要说，就要让那老天爷和官老爷们都听听，他们眼里的好日子，是多少挑夫的性命。
1: 他爹10年前也是从那儿掉下去的，尸首都没寻着。

0: 阿兄，你疯了？开凿大余岭，你一个诰病归养的八品小官，凭什么揽着天大的差事？
1: 就凭我看见了，不能当作没看见。
0: 天下看到的人多了，为什么不去说？

0: 兄，朝廷需要的是如张家珍那般能稳住朝局的重臣，如宇文荣那般能生财聚财的能臣，不是你这般不识时务的痴人。阿兄，
1: 小叔，你兄长他不是痴，他心里有一杆秤，一头是官位前程，一头是百姓的生路，这杆秤从来都没有平过，如今无非是把这杆秤放在了南岭的山上。
0: 阿兄，可是我还……
2: 阿弟，你说的对，我就是个微末小官，但正因为微末，我才知道末上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拿的俸禄，一分一厘都是来自百姓的。此事我做定了，那个不叫吃，叫本分。
3: 陛下，张九龄所奏勘测详实，开此新路，为岭南开一血脉，于民于国利在千秋。
4: 陛下，臣反对了。天下之重在关中，在河北，岭南瘴疠之地，修此路与天下受赋何异？这是拿天下高雪填无底之壑。你刚才说利在千秋，实为债在当下，祸在眼前。国库的银子是修潼关还是湄关，养朔方铁骑还是岭南将军，这笔账不能算。
5: 陛下，臣意有奏，张子寿心系岭南生民之苦，其情可悯，其志可嘉，这份赤诚之心臣亦为之动容，但张尚书所言才是老成谋国，臣长户部深知国苦艰难，然张子寿之策耗资巨万，见效无期，可边关、河工、赈济这些迫在眉睫的国事又该如何？臣不是质疑其用心，恰恰是怕他力有不逮，最终事与愿违，恐伤了陛下的爱民之心。臣所奏请的括户之策若能施行，立竿见影，能解燃眉之急，待国用丰足之时再行开凿新路，方是造福万民的稳妥之举，轻重之分陛下明鉴。
6: 两难若是能两顾，总是好事，民之忧即为朕之忧。准张九龄已所事已本职，总理开凿事宜并着侍御史王衍为观察使，监理一切。李国荣，工程在岭南，你看何人协理啊？
5: 回陛下，韶州司马赵元礼老成干练，可堪协理。
6: 准奏。
7: 皇帝敕曰：
8: 命侍御史王衍充大禹岭路开凿事观察使，一应度之，工程人事皆需核实记录，据实奏报，故兹赵氏
9: 谨奉敕命。
10: 张左拾遗，王某职责所在唯有真实二字，望你也以真实待我，待朝廷，
11: 自当如此。
5: 手出无地，近闻张子寿请开大禹岭，通南北路道，木工凿山，此路若通，恐损漕运旧制，暗夷天下，获利根本，数载筹谋尽付东流。
12: 哎呀，王大人一路辛苦了。
13: 又来一个当官的，上一个说要为民请命的，走的时候带走的是沉香象牙，这个他 还不知道要带走什么呢？
14: 带走我们的血汗呗！
15: 就是啊，
12: 王大人莫怪，这岭南民风粗犷，
10: 粗犷倒也蛮好，通俗易懂。

0: 规划粗疏，民夫募集多有怨言，主事者张九龄志大才疏之相已露。
1: 恩师台谏，言已至岭南，张子寿其人执拗于意图，然观其言行，眼底又赤色，或是真语，攻城艰难百倍与预估，弟子当细察其弊，岭南风雨已扑灭矣。
2: 来人，
3: 大人，
0: 将此信密送张尚书府上。
2: 诺。
0: 奏报明日按例发出。
2: 诺。
3: 大人，赵司马他带了一些本地的特产。
0: 这回你告诉他，王某此来只带了一双眼、一双耳、一双手，旁的东西多了就看不清、听不明、写不正。
2: 诺。
4: 不是本官为难你们，这朝廷有法度，工部有规制，这些铅锤规格与材质均与上报不符，这用了出了事儿，谁能担得起责任呢？
5: 都等了三天了，没家伙事儿，让我们用手刨山吗？
6: 是啊，用手刨
7: 山。赵司马，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合适，你是非要等下了雪、封了山，到时候你才慢悠悠去长安城说，看，不是我们不修，是天时不允呢。
6: 是啊，
8: 是啊，是啊。
9: 大家听我说，赵司马依法办事并无不妥。我也知道大家在怕，怕白干、白白流血、白白流汗之后，却换不回来养家糊口的钱。那我今日在此宣布。每日工钱季节，若是朝廷的粮饷不济，就从我们张家的账上支。夫人，这些银钱是我与那人所有的家当，张某也在此立誓与大家伙同锅吃饭，同棚避雨，此路一日不通，张某人就一日不离此山，此尺仗山、仗路、仗人心。若张某人有违背此事，犹如此尺。
10: 哎呦，这
5: 张大人，我们跟你干。
10: 给张大人干！
11: 干了！
12: 别打
10: 了！
12: 别
10: 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主事者散家财以立信，民情稍安，然隐患时深。

0: 怎么样了？张大人，不行了，这是山里的老骨头，咱这铁签啃不动啊，除非雷公下凡，拿天锤砸开。
1: 是啊，
2: 这怎么能打得开？
1: 砸不动。
3: 用火烧，
0: 火
1: 是啊，这石头火能管用？
4: 对呀，
3: 张庄师爷，
0: 这此法有违常理啊！
3: 赵大人，古书有载，火焚水击，物性可换。这岩石看似坚硬，其实很脆。我们用猛火一烧，凉水一灌，此时必裂。
0: 可万一要引发山火，那可是要触犯唐律的，这朝廷怪罪下来，你我可担待不起呀。
3: 我在两边挖上防火沟，宽约一丈，大家轮流值守，我在此亲自坐镇。
0: 本官也是为了工程的稳妥，为了张大人的官声着想。
3: 赵大人，若要出事，张某一人承担。
5: 好，干！大不了把这条命赔给这山，跟着张大人干，
1: 跟张大人干，
5: 干了！
6: 别打
5: 了！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7: 张大人，您这说的头头是道，可火这玩意儿认不认您那天地自然之理，那可说不准。丑话我得说在前面，我得带着我的人亲自看着火。万一你跑了，到时候我得先管我的店，我的乡亲们。
3: 此话有理，卢娘子，有劳了。

0: 点火以后，大家一定要各司其职，守住位置。尤其是盯紧风向，千万不能让火苗越过了防火沟。现在布置下位置，杨虎带上你的人去东面。
1: 好，
0: 赵光带上你的人守北面。
2: 是。
0: 陆娘子，你的人最多，你守西边，西边是风口，最是当紧，一定要小心。
2: 好。
0: 大家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好，
2: 走去那边。

0: 近日天一那些受潮的柴火挑拣出来运到紧要处干湿混合让山火烧起来吧去吧
1: 这么麻利

0: 点事儿啊，
1: 这也不行啊，
2: 没用啊，
0: 没用。
3: 有声音了，
4: 张大人此法险中求胜，非常人敢为啊。
5: 非常之时须行非常之法。
4: 王大人，今日记录想必详实。详实记录乃是一时之本分，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只是这非常之法往往又招致非常之祸。
5: 路通则利民，纵使有祸端，张某一人承担便是，但求问心无愧。
6: 张九龄以火攻之法破麻石，民服欢腾，士气可用，然筹划仍有疏漏，管控已存风险，现场查得尸心混入，恐系人为。
7: 大人，赵司马求见。
8: 哎呀，这大人日夜操劳，辛苦了。哎，下官特意带了我们韶州的特产青化粉，大人尝尝看。
9: 多谢赵大人。
8: 说起今日火攻之法，真是惊险万分呐！多亏王大人坐镇，张左拾遗果断，方才化险为夷。不过，这骇人听闻的奇巧之法，不寻救治，恐遭非议呀。尤其是张尚书最重规矩法度，下官是替大人担心朝廷诸公会对大人有看法呀。
9: 赵司马多虑了，王某奏报只记事实，是好是歹，是功是过，自有圣裁，亦有公论。至于是否骇人听闻，假的他真不了，真的他也假不了。赵司马，你说呢？
8: 王大人高见，铁面无私，在下佩服。那您早些安歇。嗯，下官告辞了。
10: 是把这山神的门牙给敲下来了。
11: 是啊，
10: 这条路啊有盼头了。
11: 是，对，
10: 我陆三娘把话放这儿，只要以后这路还在修，我家这酒肆

咱们这一社，山珍海味管不了，但是，一碗热汤，一口粗饭，咱们啊，全部都管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人啊，得自己把这腰杆给挺起来，把这条路走

0: 这人心如火，一旦点燃，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夫人放心。
0: 父亲赶快趁热吃吧。
1: 好。这火得烧，柴得添，这朝廷粮饷。

0: 西北军事紧急，大余岭开路，钱粮国府一切暂停。待西北事定，再行议处。
1: 王大人，这钱粮一断，民心无以果腹啊。张大人此刻又不在县城，群龙无首，这怕是要乱呐。
0: 慌什么？不迭只说暂停国府，又不是勒令停工。
1: 是是是，下官失态了。哎呀，王大人，宫殿那边有些躁动，下官先去安抚。至于粮饷一事，下官尽力筹措，能顶一天是一天吧。

0: 山。
1: 来人，备马，
2: 诺。
3: 这粮车三天没来了，外面都说你张大人跑路了，咱们是不是被耍了？
4: 是啊，当初说的好听，和我们同甘共苦的，现在呢？
5: 闭嘴！张大人不是那种人。
3: 那粮呢？这人呢？不行，咱们得讨个说法去。兄弟们，咱们走。
4: 走，讨说法去。
6: 走。
1: 哎，张九龄，快出来！
7: 王谦，发生什么事情如此慌张？
8: 夫人，外面来了很多人，说要找老爷。
1: 出来，
6: 王谦。
1: 张九龄，快出来！
6: 王谦，
9: 快控制现场，莫让乱民伤了张大人的家眷。
10: 哎呀，你说这个张大人也是，这怎么能如此糊涂，一走了之，留下了这个烂摊子。哎呀，这个怎么是好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4: 走！
10: 张九龄在此，从未潜逃，也未曾贪墨朝廷粮饷公帑半文。
3: 夫人，是我，开门吧。
7: 夫人，
3: 夫人受惊了。不禅，摆桌。
11: 这些就是工程的账本，朝廷一共拨款了三次，每一笔都记在这个上面。不禅，把欠大家的银钱发了吧。
9: 朝廷的公堂，我就说吧，朝廷没忘了咱们。
12: 不是，你胡说。
3: 不是，
12: 这个是我家老爷专程回去变卖了家中的房产和地契所筹集的钱，大家都看一看。
13: 开元四年腊月十四日，悉数变卖家祖传城西桑田二十亩，得钱六十贯。七坛市变卖嫁妆，白玉镯一对，赤金金簪一镯，全数用于采买药材，救治工地降伤。
14: 赵司马，留步。
15: 王大人，
14: 朝廷拨付粮米500担，本官接到有人告发，工地实收不到300担， 而且掺杂霉变砂石，这余下200担去哪儿了？
10: 我王大人，此事啊，定然是个误会呀、啊。
13: 什么误会啊？大家都看见了，都听见了吧？张大人为了修路，为我们做了多少事？可我们呢，却只会听信谗言，朝好人扔石头，这对吗？
10: 你这人大人，
13: 这些都是咱们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不多，但是够兄弟们填口肚子，别让真正的豺狼看了笑话。这路是给谁修的？是给他张九龄一个人修的吗？是给我们自己，给我们子孙后代修的。
0: 修路，自己的路自己修，不能对不起张大人，对不起夫人。
2: 世人皆言张九龄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现汝旬日之内务必搜罗其罪证，切勿迟疑，莫负为师举荐之恩。
6: 监察之责和提携之恩，孰轻孰重，王衍心中已有决定。
15: 把缺口先堵上，一定要保住路基。
16: 好，

1: 水有这奇怪，却看看排水渠。好，你们两个跟我来。来，赶紧来，别动了。好，来，赶紧。就说要加固工法，留下一小步老弱病残的就可以了。手脚麻利点，动手快。去调我们的人喊起来，就说张九龄惹怒山神，天降洪水，无法。
2: 你，
1: 等一下。 你去把景区口给我挖塌了。

0: 拿下！
1: 大人，饶命！是赵宗婉让我干的，不关我的事儿。
2: 大人，饶命啊！大人，
3: 这全堵住了，现在只能强行疏通，但我手上没人，
2: 都让丈人你调走了。
4: 我带人来就是为死，我的人都交给你调遣，赵元礼那边我来处理。
1: 好，跟我去调人。
5: 好。
6: 赵元礼，
1: 王大人，啊，这么大的雨，您这是？
6: 赵元礼，你指使手下破坏导流渠，堵塞泄洪道，该当何罪啊？
1: 这是天灾呀，大人，你可不能听信谗言呐！
6: 从克扣公粮到毁路施柴、引火烧山，再到今日毁路伤民、铁证如山，给我拿下！
1: 王爷，你敢这么对我？
7: 宇文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张尚书也不会容你。你可别忘了，是谁举荐的你？
6: 举荐之恩，没齿难忘，但监察之责，重于泰山。押送长安。
1: 官爷，官爷，你敢这么对我？官爷，官爷，官爷，官爷！
0: 张大人，
8: 王大人，
0: 没事吧？
8: 决口已经堵上了，
9: 但是修好的路被毁了三成。人心只要没散，就还有希望。张大人，这里面是赵元礼的罪证抄本，我奏章的原本还有人证物证，我将随身携带北上，面呈陛下。二人脱了。
10: 陛下，臣刚接到韶州司马赵元礼的紧急奏报，因主事官张九龄选址失误，治水无方，致山洪爆发，已修之路基尽毁，实乃人祸呀！陛下，臣请陛下即刻唢呐张九龄问罪，废止孤城。

0: 陛下，老臣当初就极力反对张九龄罪无可赦，老臣恳请严惩，以正国法，以安民心。圣上，石御史王衍亦有非耻之状，然已在宫外候旨。
1: 宣，
2: 石御史王衍上殿。
3: 臣王衍参见陛下。起来吧。谢陛下。
1: 王衍，星夜驰归，擅闯朝堂，所为何事啊？
3: 莫非也是为这个岭南的噩耗？臣岭南道开凿室观察使，侍御史王衍，奉旨监察。
1: 均有奉使监察大庾岭开凿事状，即韶州司马赵元礼贪渎构陷破坏工程之铁证呈于狱上，恭请陛下圣裁。
3: 上来，
1: 王衍，你这奏状，果陈之事。 可属实，可有证据？
3: 回禀陛下，句句属实。人证赵元礼及其心腹党羽皆已被臣羁押至殿外候审。物证，除臣呈上文书之外，另有韶州汤曹账簿、奸商往来密信、石材残留及被毁坏水利工段之绘图及实物样本，皆已随行押解至京，存于大理寺。
2: 陛下可随时派员查验，韶州万千百姓皆可为证。陛下，王衍一念之词，岂可轻信啊？赵元礼乃朝廷命官，又怎会经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定是那王衍和张九龄合谋构陷。
4: 王衍，您是老夫的门生，受朝廷重托，赴岭南监察。
3: 您今日之举，实在令为师痛心。若不是受了那张九龄的蛊惑，忘了侍御史之职责所在，
5: 恩师，
3: 门生不敢忘恩师提携教诲之恩，更不敢忘侍御史的职责。 昔人师时常教诲门生，监察之职在于明事实，正法度，趋邪佞，塑纲纪。门生此行岭南，足迹踏遍工地山野，双眼所见，双耳所闻，双手所录，皆是这撞钟所载的事实。而张九龄以微末之身，散尽家财与民同苦，其心昭昭，如日月。这绝非蛊惑，乃是赤诚。岭南百姓从怀疑到拥戴，乡民妇孺皆愿捐出口粮以支援工程，这绝非愚昧，乃是民心也。 陛下，臣王衍奉旨监察，今日所奏并非为张九龄一人辨白，而是为岭南万千百姓请命，并非开脱罪责，而为揭示真相，非为私恩，乃为天下公心。臣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1: 王衍，你这奏状写得清楚，岭南的石头硬，人心却被你们给捂热了。 你说，张九龄散尽家财， 典卖夫人的簪环。是个痴人呐、啊，赵元礼，韶州司马，六品下的官绅，贪墨公粮，构陷主官，还敢伪造成天灾，好大的胆子，好深的算计呀、啊！李元荣，
2: 臣在。
1: 你举荐的官，给你管着户部的钱财，管得可真好啊！哼，张青，
2: 臣还款。
1: 你的学生教得好，施御史的剑，岂是该这么用？
4: 臣等。

0: 里面请，里面有茶水。
1: 王兄，此路工程全倚仗王兄在朝堂之上以命相搏，守护真相。子寿替岭南百姓再谢王兄。
2: 长兄言重了，
1: 王某只是尽了本分，若非张公赤诚感召，民心所向，王某纵有监察之职，亦难撼动盘根错节的恶势力。这条路通了，岭南与中原的血脉便活了。路通是利民，法正更是利民，你我殊途同归。
3: 随着大余岭新路的贯通，南岭群山不再是隔绝南北的天堑，它成了流淌财富与文明的动脉，将岭南的荔枝、沉香、海外珍奇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的宫阙与方士，也将中原的诗书礼乐、农耕技艺深深播撒在这片曾经被视为蛮荒的土地。张九龄的名字和事迹早已扎根于南岳大地，在韶关的风度楼前，在梅关古道的石碑旁，在岭南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依然清晰可见。

0: 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3: 成绩怎么样了？
4: 报完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
3: 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4: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3: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生物街，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呢？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去女中看看。

0: 大少，
1: 怎么样？韦校长，情况怎么样？
0: 空袭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没跑出来，被压在下面了。
2: 啊！
3: 他没事吧？
2: 哎，
3: 小心！
2: 哎，
3: 知道了。

0: 你没事吧？过来，慢点，轻点，别压到他。同学，同学，
1: 他怎么样？
0: 他怎么样？
1: 他走了。

0: 希望你在天堂也能闻到花香。
1: 护士小姐，你怎么样？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0: 我没事的，不用了，我还要忙着救治其他伤员，我先走了。
2: 好。哎，护士小姐，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你在这受了伤，我们家大少爷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一定找机会改日登门致歉。
0: 不用了，我的伤你不用记挂在心上。我叫米兰，我真的要走了，谢谢你们。
2: 哦，谢谢。
3: 哎，米兰小姐，我们家大少爷是云家的袁红旗。
4: 您站住。
2: 哟，这怎么了？
4: 别问那么多，证件。秦天，走吧。
5: 秦武后，给我去找，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6: 我就不信他会把你也丢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风冲出壁。喂，是我。什么？火车站？你亲眼看见的？马上封锁，我立刻过去。

0: 这火车站里里外外卑职全都带人搜过了，没找到于洪深。
1: 你电话里告诉我围的水泄不通，现在人呢？长翅膀飞了。
2: 是是，我们都看到了。
0: 我非常确定，
1: 这是到了火车站又跑了，能去哪里？

0: 组长到了，组长。这两天学生游行，你中参加了吗？参加了，但看在云家的面子上，兄弟们不好太强硬，所以这两天的游行示威，咱们根本就压制不住。副站长火了，亲自安排了明天的行动。云家大少爷。
1: 江湖人称长沙小孟尝，
0: 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要是知道了咱们明天的行动，肯定不高兴。到时候要是起了冲突，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1: 副站长严令保密，这事儿未必能传到云家大少爷的耳朵里，
0: 咱们还是有可能占先机的。站里的兄弟大部分都是长沙人。 多多少少都受过云家的恩惠，要想消息不泄露，是不可能的。您说的很对，保不齐有谁看不过眼，就去给云家通风报信了。奶奶。
2: 明天您就不要再去施粥了。最近日本人天天搞空袭，天天搞空袭，这都太危险了。哎，奶奶，您啊，就在家里待着，安全。咱们家又不是铜墙铁壁，他搞空袭，待在哪儿都不安全。
1: 我跟金鱼啊，就两个人天天在家待得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也轻松愉快一些呀。我们吃吧。老太太，大少爷，
3: 哎，
1: 我回来了。
3: 来吃饭。
1: 放心吧，事情已经办好了。
3: 好，
1: 我把那些东西啊，都给米老小姐送过去了。不过她当时正在忙，她护士长帮她代收的。
3: 道兄，你可以再说一点，我保证不打你。
1: 啊，不是。
4: 来，票看一下。
5: 啊。

0: 这高科76号全都出动了，居然还让于洪胜给跑了！饭桶，废物，一群蠢货！
1: 你忙，大少爷，怎么了？你看，有人顺着门缝塞进来一个信封。哼，
2: 军统这帮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放着日本人不抓，天天和这帮学生过不去。
1: 他们又要干什么呀？嗯，
3: 真不要脸啊！
1: 这样吧。
3: 你去通知一下，今天施州的地儿换个地方。好，大哥，都瞧准了啊！站在咱们死对头左边这个人，就是他。啊，到了，绝对不能让他给我跑了。他今天要是跑了。
0: 你们脑袋就得搬家，就是没？
4: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0: 算了。对，我已经安顿下来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女儿？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全做了呀。你们能不能把我女儿先放了？完了，喂，喂，喂。
5: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1: 大姐，我来帮你吧。
2: 哦，谢谢谢谢。
3: 慢点下，慢点下。
4: 终于来了，快走走走，行李给我。
0: 这儿呢，这儿呢，快追！
1: 这怎么了？这是
0: 追！
6: 卖香烟了，香烟！
1: 让一下，怎么成这样？
4: 滚动机，
2: 慢点啊！
4: 腿后，
1: 我的家人在里面，让开！
4: 后退，后退！
2: 啊！先生，小张、小王，快来帮忙！扶他上车。
7: 好。
1: 哎，你们看，这怎么回事啊？这，哎，

0: 小心，苏医护士啊。哎，你安全了。
1: 谢谢啊。
0: 你得罪了白门的人啊？
1: 那些是白庆奎的人。
0: 你不认识他们？
1: 不认识。
0: 你不认识他们，却知道白庆奎？
1: 我离开长沙已经很多年了，白庆奎的兄弟估计都换了好几波了。刚才那几个我一个都不认识。
0: 你不会是坏人吧？
1: 你连我是不是坏人都不清楚，还掩护我？
0: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可是白门没有一个好人，你是他们要抓的人，那你应该不是坏人吧？
1: 谢了，再见。
0: 真是个怪人。
2: 来了，班长。好久不见。
3: 你去，你去，你去，哎呀！

0: 人没抓到。
1: 那小子跟踩了风火轮似的，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一出火车站，凭空消失了一样。我觉得他肯定有帮手。
3: 你们两个嘴上功夫见长啊，给我张嘴。你们两个互相扇。
2: 是。

0: 来，长官。
1: 站长，这帮共产党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手都伸到眼皮底下了。这要不是在战时，一个都跑不了了。
2: 还敢到这儿来抗议？
3: 特殊时期嘛，舆论也得重视一下。这些人交给你吧，我懒得理会他们。
1: 那您放心，我会处理的。
2: 这些人早晚得败在婆婆妈妈上。
1: 杀他们几个人就知道抗议，什么也不敢干，还什么顾全大局、联合抗日什么的。
3: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也就是他们得人心的地方。行了，
1: 站长，
3: 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应该理会的事。屈文志叛逃的事还没有搞清楚呢。
2: 是。
4: 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
5: 慢点啊，大婶。
4: 来来来，大家别急，
5: 大家都有份，
4: 一个一个来，
5: 别着急啊，
6: 一个一个来。
5: 来，您拿好，谢谢。来，大婶，
7: 赶快走，听不懂是不是？
4: 不给乡亲们打一点啊！
7: 啊，快起来，赶快回家去。干嘛呢？啊，
8: 别搭过来
7: 找事儿，闹什么闹？
4: 大家都
7: 看你的样子，
4: 大家都
7: 告诉你们啊，我们已经够客气的了。
5: 您拿好啊，
7: 别逼我们收拾你们，听见没有？
5: 都有，
7: 听见了吗？还不动手！
5: 小妹妹，
7: 赶快走，赶快走！你别欺人太甚！上两天
9: 你看我怎么治这帮烂人！
4: 不作为！
7: 哎，动我，你动我！说你们在这瞎闹什么？啊！

0: 哥，我们在执行公务呢。
1: 哎，巧了，今天我也有任务。我们大少爷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女中的学生。
2: 谢谢。吃点东西。
3: 你别想嚣张啊！惹急了连你都抓。
1: 啊？
3: 我说惹急了连你都抓。
1: 你要抓我呀？那太好了。
4: 大家伙快来看一看啊！这军统要抓人了，无缘无故抓我们云家的人。
5: 你们凭什么抓人？
6: 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政府不管，天天就知道在这抓人。
7: 要不是云家，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了。他们连云家的人都敢抓，跟他们拼了！
8: 行了，小英，怎么动不成？
9: 拼了！
1: 怎么不抓了？抓呀！
8: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大家各退一步，只要学生们不闹事，我们就不抓人。
1: 那我倒要反问你一句：如果不是你们这帮人干那些缺德的事儿，这帮百姓啊，谁愿意放着好日子不过？又谁愿意出来闹事？
8: 下去！
7: 都是他们闹的。
8: 好了，别闹事了，走吧。
4: 好了，没事了，大家伙吃饭去吧。
10: 走吧，走吧，走吧。
1: 怎么样，大少爷？就得治这帮烂人。
11: 粥没了。
4: 哎，庚子，
12: 哎，
4: 来了，
12: 啊，
4: 怎么样
12: 呢？
4: 是啊，
12: 刚才在火车站。
4: 哈，是吗？好，好，好，好，你忙啊。
1: 大少爷，刚才庚子来的路上碰到老鼠了吗？他让庚子给他捎句话，说是昨天半夜吴桐跟从虎就去那种收旧报纸的小店，让老板卖给他们几年前的旧报纸。
13: 什么样的旧报纸啊？
1: 好像是关于女中15周年校庆报道的报纸。
13: 女中15周年校庆报道的报纸。
1: 是啊，怎么了到底？
13: 他们在找小申。

0: 那报道上有我们全家人的照片，他们现在又在找一个年轻的男子，那不是小申是谁啊？
1: 二少爷不是在上海吗？他回长沙应该先告诉您啊。
0: 肯定出事了。
2: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请问您找哪位？
0: 喂，我找云木之行长。
2: 很抱歉先生，林先生几天前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3: 大少爷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大少爷？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如果爸出事的话，小申一定会告诉我的。不可能。
3: 出事了？
0: 不，
3: 是不是云老爷出事了？
0: 刘秘书长说这两天杨叔叔回来了是吧？
3: 是，杨部长刚刚从上海回来。
0: 去市政府。
4: 我不希望再看见这样不成熟的工作报告。
5: 是杨部长，我以后会注意的。
4: 你给陈思打电话就说是我说的，我要看见他每一块钱是怎么花的，哪怕有一毛钱对不上账，以后再想从我这儿拿钱就不可能了。

0: 是。杨部长，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1: 见官邸？国难当头，见的什么官邸呢？你告诉他，这个字我不能签。他要

0: 是长沙小孟尝，这消息还真灵通啊！我一回来你就找上门来了。
1: 吴秘书，你去忙别的吧，别让人来打扰我们。
2: 嗯，
1: 来，坐坐坐坐。
0: 坐。
2: 杨叔叔。
0: 哎，小齐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出什么事了？
2: 杨叔叔，我爸是不是出事了？
0: 你听谁说的呀？
2: 我中午打电话给银行的人，银行的人说我爸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是真的吗，杨叔叔？
0: 哎，你爸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只不过是遇上了一点麻烦，必须得假死才能脱身。这段时间呢，他可能不一定跟你联系，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件事情在外人面前你要装得跟真的一样啊。
2: 啊，这是真的吗，杨叔叔？
0: 怎么，你连杨叔叔都信不过吗？嗯，
2: 信，杨叔叔，我信你。杨叔叔，那为什么小山回来以后不跟家里人联系呢？如果说真的要把假戏唱真的话，不应该大张旗鼓地把消息散出去，让所有人都认为我爸的……总之他没有必要瞒着我，是不是？
0: 你是怎么知道小山回来的？
2: 杨叔叔，是这样的，女中新校区的那块地白庆奎也想要，但是最终还是被我拿到了，所以他怀恨在心，一直在暗地里找人过来找麻烦。我防着他，所以派人盯着。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找女中十五周年校庆的报道，那报纸上面有我们全家人的合影。今天早上他又派人去火车站找一个年轻的男子，所以我是猜的他们在找小申。
0: 嗯，这个白庆奎啊还真是神通广大，居然提前知道小申回来了。
2: 杨叔叔，您不知道，这个白庆奎他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生意，而且他的船也经常去往上海，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所以他想暗下小申，以此来要挟我和我谈条件。
0: 嗯，小申很有可能是在火车站发现了情况不对，他就先藏起来了，等他安全了以后他会联系你的，放心吧。哦，对了，小齐，你爸的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云伯母，等小申回来以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实默默全都讲清楚以后再告诉他也不迟啊。
2: 明白，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跟奶奶说的。
0: 嗯，好。
2: 小道，
1: 哎，
2: 从今天开始起你要学会演戏。
1: 演戏？
2: 演悲伤。
1: 悲伤？哎呀，这二少爷不是还没回来呢吗？等他回来我再演呗。这开车呢？
2: 还有啊，我爸这件事情除了家里的人谁都不能知道。
1: 你放心吧，大少爷。
3: 杨子明心里非常不安，按照原本的约定，云鸿申应该是搭乘昨天早上的船扶灵回长沙，此时此刻他应该已经到了。可云鸿奇刚才说云鸿申是坐火车回来的，这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0: 杨部长，
1: 喂，哥，我是齐堂弟啊。齐堂弟，听说你下南洋了？
0: 嗨，我哪下南洋了呀？我是稀里糊涂被人骗去东北了，
1: 就刚刚回来。那现在怎么样？
0: 啊，放心，我没事，都挺好的。啊，是这样。我武伯呀，让我问你一下，最近怎么没跟家里联系呢？
2: 我家里的电话线不知什么故障，坏了好几天了。
0: 哦，
1: 我知道了。
3: 黄雀已经彻底和云木之失联，这说明云木之确实出事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答案，或许只有云鸿燊一个人清楚了。

0: 你马上联系一下夜莺，让他查一查洪深是不是真的回到了长沙。我书房书柜的第二层有一个相册，里面有我和洪深还有洪七的合影，你把照片拿给他看一下，让他记住洪深的样子。
1: 是，那我现在就去。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听说一回来就进了自己办公室，连站长的面都没见。
0: 这也太过分了吧！
1: 少说两句，你要不是不知道，他可是咱们站最不能得罪的人。
0: 是是是。

0: 进来。
1: 站长，副站长。
2: 嗯，你先忙，我还有个会。辛苦了。
0: 辛苦了啊，累坏了吧？脸色都这么差。
1: 睡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站长，文彦明是不是要回来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
3: 站长，我回来了。
0: 你回来的正好，林处长有话要问你。
1: 屈文志怎么死的？
3: 被人远程狙杀，连中三枪，当场毙命。我请上海的同仁帮屈文志中弹的时间和方位来看，应该是三个人。
1: 他死之前没留什么遗言吗？
3: 我问过他是谁把他放走的，他不敢说。
0: 他的妻儿人间蒸发，应该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3: 怪不得了。
1: 站长，我怀疑我们站的高层有内奸。
4: 这站长也太偏心了，明明我们两个人去上海执行任务，他只见文彦明一个，这明摆着是要把功劳算他一个人头上啊。
2: 好了，别说了，这次行动无功无过已经是最好的了。屈文志这件事惊动了老头子，必须得有个说法。文彦明一个人跑到上海抓捕叛徒，那是他聪明，如果成了皆大欢喜，咱们站能减轻点罪过。如果不成，有一个人跟他一块担责任，他的结局也不会太惨。
4: 我？
2: 站长对文彦明真是用心呐。
3: 我同意林处长的看法，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每次单独行动都要经过层层审批，来回的路线、安保的方案都是由我们来设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屈文志都能够叛变，甚至成功叛逃，如果没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他不可能成功。我建议
0: 林处长，查内奸的事情是你负责，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如果有任何需要找文彦明配合。
1: 是
3: 是。
0: 你早点回去休息。
1: 是。
0: 你有什么事吗？
5: 破坏屈文志暗杀的那几个共党被咱们给杀了。
3: 老师，那几个共产党不该杀。
0: 这件事情不是你应该知会的。
3: 抛开党派纷争不谈，知恩图报是做人最简单的道理。
0: 文彦明，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共产党已经把手伸到堂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身边。

0: 校长很反感，你知道这是他的逆鳞，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1: 我不明白，大家都是中国人，大敌当前应当一致对外，搞内斗根本就是无意义的消耗，他就不怕天下人寒心吗？老师，
0: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我都没有办法，你能怎么办？
1: 我都开始怀疑我当初是不是选错了路。
0: 我不想再听见这样的话，听见没有？

0: 我知道你很痛苦，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因为我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为了达成目标，就要做一些妥协，明白吗？没人可是查找内奸，还有屈文志的幕后主使和对付日本人是一样的，就看你怎么想了。是。
1: 我来，喂，啊，刘秘书长，太好了，好，改天我一定当面致谢。好，再见。这都一天了，小申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不联系我？啊，楠楠。 是刘秘书长，他跟我说，你住的那块地的手续已经走完了。
2: 那太好了，要却一件心事。
1: 可不嘛，所以说这用人之道啊，就在于投其所好，事儿就办得快。
2: 我怎么觉得你还有别的心事啊？
1: 嗯，有吗？
2: 觉不觉得有点心不在焉？
3: 嗯。

0: 一路都很警觉，多次用不同的方法检验有没有人跟踪。他来这儿应该不是为了吃饭。
1: 屈原之叛逃的那天，他用来脱身的十字路口，恰巧经过的那辆公交车是准点发车准点到站的，中间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状况，可以排除。挡住咱们视线的那辆货车，车牌明显被人换过，原车当时还在外地，跟货车撞在一起的那辆救护车是伤兵医院的。他们接到了前线的通知，要求他们去接伤兵，这事儿是真的。可打电话的时机也太巧了，我觉得货车和救护车都有嫌疑，可现在离事发已经好几天了，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和证据应该都被销毁了，我们只能回头从屈文志身上开始查。
0: 还有一个方向，屈文志离开长沙的路线

0: 其实您不必送我回来，我有自保的能力。
1: 赶紧上去吧，回去早点休息。
0: 明天见。

0: 在跟宗林处长，简直是找死。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5: 清理血脂、血瘀、劳广、茶饮、
6: 降脂四段锦，
4: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3: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7: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投资加工，
8: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7: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9: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0: 能效率好高，
8: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1: 啊，怎么防护？
1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2: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1: 好的。
1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2: 不好了，

0: 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在跟钟灵处着，简直是找死。
1: 我跟上海的朋友打听过了，虽然云木之日跟那批神秘失踪的储备金有关，可这么多天过去了，即便云鸿燊知道内情，也找不回那批黄金了，所以留他的活口没有意义。此爵是我最尊敬的学长，于私我应该为他报仇，于公一个连此爵都除不掉的人物，留着始终是个祸害。云鸿燊不是长沙人吗？那就让他死在长沙，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2: 你拿着照片去找小黄，让他留意小慎的动向。他一直没和我联系，我很担心小慎现在的状况。
3: 好的，大锤，我这就去。
2: 悄悄地找，别惊动那些不该惊动的人。
3: 您放心，我一定吩咐下去。走了。
2: 小慎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已经回来了。我在上海见过他好几次，也算是跟他交过手。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奇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琢磨明白的人，狡猾与天真并存，我觉得他很危险。
1: 看来你对他印象很深啊。
0: 他回长沙以后行为鬼祟，显然是另有目的。基于在上海发生的那些事儿，云鸿燊一定是对我有敌意，所以他昨天晚上原本的目标应该是我，林处长只是他意外的收获。老师，
1: 不说这个事情了，说说占领内奸的事你怎么看？
0: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我对占领的每一个高层都持有相同的怀疑。
2: 好，我知道。好，
0: 朱副站长是个很适合做领导的人，他有城府，擅长揣测上意，和上层打交道也很自如。听说他和司令长官私交不错。
3: 对不起，
0: 龚处长为人和善，做事圆滑，可全站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真的好说话。
3: 来来来来来，
0: 徐处长是个很爱钻研的人，他技术过硬，人也不世故，所以他人缘很好。可他喜欢到处装窃听器，尤其喜欢关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道消息。至于林处长，他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他有些不近人情，和同事的关系极差。他们的能力和权限都值得日本人花心思去争取。虽然我级别不够，但基于您是我的老师，您信任我，有些问题如果我有心探查也查得到，所以我同样也有嫌疑。
1: 分析得很有道理，那我呢？
0: 这怎么可能？您如果是日谍，那咱们站里就没有人干净了。
1: 你这是感情用事，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作为一名特工切勿感情用事。在我们的字典里只有绝对的怀疑，没有绝对的信任。
0: 是，
1: 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你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一名特工来说，像是这些感情对于我们来说是奢侈的。如果有天需要牺牲你来换取大局，我会毫不犹豫。
0: 我能理解。
1: 你不光要理解，你还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咱们来说说屈文志的事情吧。你和林处长互相交换过信息吗？

0: 来，给你，拿好，别烫着。
1: 来，
2: 谢谢。
1: 别烫着了。来，不够再来。
2: 谢谢。
0: 给。
2: 谢谢。
0: 来，再来。
1: 养好了。来，
3: 奶奶。
1: 哎，
3: 这种事儿就交给鲸鱼来做。来，歇会儿，歇会儿。
1: 我不累。哎呀，
3: 您都湿了一早上的粥了，还没吃饭呢吧？喝碗粥。
1: 不饿。看他们这些人的样子，啊，我哪有胃口啊？哎呀，你说这什么世道啊？
3: 奶奶，不管什么世道，您也得吃饭。这不吃饭，身体受不了啊！
1: 哎呦，我一顿不吃，饿不死。行了，你忙你的去吧。啊，我没事儿，该干嘛干。
3: 小刀
1: 啊，
4: 哎，大少爷，
3: 一会儿吃完粥，送老太太还有鲸鱼回家。
4: 大少爷，那您去哪儿啊？
3: 老太太喜欢吃德源的包子，我去给老太太买点，说不定心情一好，能多吃俩。走了，奶奶。
1: 好。
5: 美女，往哪儿走啊？啊，
6: 走啊，带你去吃个早点去啊！啊，
5: 美女，
7: 你们要干嘛？
5: 去哪儿啊？啊，
7: 别碰我！
5: 我走吧。
6: 从哪儿出来的呀？啊，
7: 哎，
6: 带你去吃个好吃的。
7: 别碰我！

0: 别害羞，来人！哎，走，跟我们玩玩去，一起吃个早点啊！
1: 别跑！带你去啊！没事吧？谁这么大胆？
2: 堂堂云家大少爷，抢别人的女人，你不要脸是不是？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就是个女人吗？我们不跟她一般见识，走了。
0: 回来，你们昨天去火车站干什么了？关你屁事！那回去给你们家白庆奎捎个话，感动我云红旗的家人，我会让他生不如死。
1: 挺嚣张啊！
0: 我们白爷呀，想动谁就动谁啊！这要得罪我们白爷，你就等死吧。没错。
1: 帮我拿一下，还想动手吗？我呀，确实很久没有打架了，手势有点生，但是对付你们两个应该不是问题。
0: 我跟你说，你身边那个能打的今儿可不在，这要让我们哥俩今儿给揍了，可别怪我们。
1: 就是，你们两个谁上？

回去别忘了告诉白敬奎，别动我的家，这是我的底线。

0: 队长，外面有人打架，把路都堵了。
1: 走，看看去。

0: 这不会是云二少爷吧？
1: 你们两个过去看看。
2: 是，
1: 小花，跟我走。
2: 是。

0: 哎，大少爷，唐队长，你这是忙？人呢？
1: 队长那边。
0: 好，走啊，
1: 走。

让一让，回来了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 你说话呀，怎么回事？跟我来，刘处长。

0: 老太太，要不您先吃吧，都这个点了，大少爷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1: 是啊，您先吃吧。
2: 他没回来会打电话给我的，他没打电话就一定会回来。
1: 老太太，大少爷回来了。
2: 买包子买了一上午，包子呢？
3: 啊，奶奶您看。
2: 嗯，
3: 您看，您看呐，
4: 奶奶，
5: 珊珊，
1: 二少爷，
5: 二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啊？哎呦，让奶奶好好看看你。
4: 奶奶，先让我抱抱，来。
5: 哎，别闹，别闹。哎呀，你看看，就知道闹。
4: 奶奶，你一点都没瘦，看来您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想我，我实在是太伤心了。
5: 想啊，奶奶怎么能不想你呢？啊，让奶奶好好看看。哎呦，这怎么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
3: 奶奶，别担心，你不用担心他，他你还不了解吗？这一出火车站就被几个不长眼的小猫贼给盯上了，打了一架。现在那几个小猫贼可是躺在医院里呢。
5: 哎呦，这都什么岁数了，还跟人打架？破点财不要紧，千万别让他们伤到你，那时候可就不好办了啊！
4: 没事的，奶奶，不信，你检查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我的身手你还不知道吗？想当年我和我哥在长沙，那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对吧？啊？
5: 你说说，你说我们这个家庭怎么养出了这么两个混世魔王，没正形儿？哎，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你爸呢？
4: 啊，奶奶，我爸呢出国考察去了，所以啊我在上海一个人待着没劲就回来了。哦，您坐好。我爸他走得太匆忙了，所以没来得及跟您说。
3: 哎呦，哎呦，
5: 你又怎么了？
3: 奶奶，我难受，他一回来了您就跟他说话，您就不理我了，我饿，我先哎，怎么有星星啊？
5: 从小啊就跟你弟弟争宠。好了好了啊，别的不说了，珊珊咱们吃饭。
1: 吃饭，
5: 珊珊回来先吃饭。
6: 吃饭喽。
3: 来，奶奶。
7: 二少爷，不知道您今天回来菜有点少。
8: 二少爷，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再去给您做。
4: 不用了，多点。
5: 哎呦，你呀赶紧多吃点吧，看你哥已经把你爱吃的菜挪到跟前了啊！别看他们兄弟两个平时打打闹闹，骨子里啊他哥很疼这个弟弟的，把奶奶都排到一边了。
3: 哎呦，奶奶您说什么呢，误会了。我是看他在外面吃不到家乡的菜，我呀这是可怜他，可怜你。
4: 大哥，你再可怜可怜我，帮我炒碗汤呗。
3: 哎，你真会蹬鼻子上脸啊，你要造反啊。
4: 嗯，
8: 老太太您看，二少爷一回来家里就热闹了，大少爷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5: 是啊，
3: 我开心吗？
5: 他们兄弟两个从小感情就好。来来来，赶紧吃，动筷子吃鱼。
4: 哎呦，饿死了。
9: 过来过来，都过来，站过来排队排好队啊！
10: 现在抓日本间谍，我们接到可靠线报，就你们这些人当中，就有日本间谍。
9: 把东西打开。
11: 凭什么呀？是啊，哪有日本人？都是
12: 咱们站的鬼见愁林大处长，可又有大手笔了。
13: 可不是嘛，他今天上午出去的时候，没多久就打电话回来，让文彦明把咱们站外面那条街100米附近的小贩全抓了回来。
12: 也不知道啊，上辈子是不是鬼差头啊，这抓人都抓上瘾了。
13: 哎，你敢不敢在林汉家装个窃听器？如果你能装上，我以后就敬你这条好汉，在委员长面前我都叫你一声大哥。
12: 我跟你说实话，我还真敢装，可我装不上啊。他林汉什么人，谁要在他家门口转两圈，祖宗18代都得被他查个遍，还装窃听器，我可没那能耐。哎，你要能装上，我也敬你是大哥。
13: 哎，这是人就有弱点，我对凌寒的弱点实在很好奇。喂，
6: 杨叔叔，是我云红旗。
13: 哦，你倒挺清闲啊，还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3: 杨叔叔，小申回来了，我跟您说一声。
13: 嗯，回来就好。一路还顺利吧？
3: 不顺利，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朝小申开枪。
13: 红申没有受伤吧？
6: 没事，他还好，您就放心吧。
13: 嗯，
14: 您需要见一下云红申吗？
13: 再等等吧，夜莺现在被军统抓了，我想一定跟红申有关。你去核查一下。
14: 是。
15: 有些事情杨子明不能告诉吴秘书，事实上他和云牧之之间有个约定，不管谁出了意外，都把自己生前未完成的使命托付给对方，这既是朋友之间的默契，也是同志之间的信任。杨子明知道云牧之一定会想办法把上海那边的情况全都告诉他，在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前，他还不能见云红申。
12: 我刚回长沙，就有人在火车站堵我，还有人想要我的命。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文夜明，还有他昨天晚上见的那个人，跟昆吾到底有没有关系？不对，那个杀手为什么会事先埋伏在那？除非他跟那个人是一伙的，知道我会经过那里，要置我于死地的肯定是日本人。可他们为了除掉我，就暴露他们在军统的内线，这不值得。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连环计。
16: 既除掉了云鸿申，又获水东引，把内奸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如果你们相信了他们的栽赃，那真正的内奸就安全了。咱们站的左边原本是一片居民楼，闻西大火的时候几乎被烧为了平地，左边的路不通，我们出门只能往右走100米到200米左右，街的两边全部都是商铺，没有岔口，只能直行。一直到300米左右才有了一个向右的丁字路口，我就是走到那儿发现前面有人打架，于是拐进了左边的场，杀手就埋伏在那片居民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现场我勘察过了，没有经过仔细的处理，可见这个杀手来去都很匆忙，应该是仓促之间接到了命令赶过去埋伏。袁鸿申是从站门口附近跟上来的，所以我断定咱们站门口附近一定有日本人的眼线。对了，站长，还有一件小事儿，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14: 你说。
16: 前天半夜，白庆奎的手下翻了好几个收旧报纸的小摊，找一份女中15周年校庆的报道。昨天一早，白庆奎的手下就去火车站堵人，我猜他们要找的人就是云鸿申。今天下午咱们站附近的眼线应该也是接到了通知，他们见到云鸿申之后报告了他们的上线，所以就有了上午的那场劫杀。

0: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爸的意思，我瞒着你不是出自我的本意，等时机合适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好，既然是爸的意思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些话我也要跟你说。小神，虽然我不是你异母同胞的亲哥哥，但是你和这个家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至亲，为了我的亲人我什么都可以做，哪怕是付出生命也是应该的。如果说，我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因为我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
2: 这样，文彦明抓的人你亲自去审，不过可能我要给你泼个冷水，你未必能审出来什么。日本人既然做了这个局，就很有可能要放弃他们。
0: 我尽力试试。
2: 去吧。
3: 老师，那个白庆奎就应该抓起来，整天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现在还帮日本人做事，太无耻了。
2: 你今天抓了白庆奎，明天就有李庆奎、王庆奎的出现，这种人是抓不干净的，但是留着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们本身就是饵，会给我们提供情报。
3: 那个云鸿生是不是可以调查一下？
0: 哥，我想让你那个警察朋友帮我个忙。
1: 说。
0: 在李仁巷开枪杀我的那个人是谁？
1: 我给警察局的人打过电话了，我那个朋友小黄他出去了，警察局的人说他是去帮军统的人破什么案子，他回来会打电话给我的。
0: 他肯定不是去办案子，是接受调查。看来我猜的没错，我跟踪的那个人果然被牵扯进来了。

0: 奶奶。
1: 哎，
0: 这睡衣什么时候不能缝啊？这大晚上的，多伤眼睛啊！
1: 哎呀，人老了呀，就这样。心里想干什么事儿啊，就得赶紧干，要不然不踏实。
0: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事儿了？
1: 我今天给你父亲收拾房间，突然看见这件睡衣的几个扣子都松得要掉了，我赶紧帮他缝一下。我担心哪天他像你似的突然就回来了，看见这个他该不高兴了。别看你父亲在外面老成持重，可是某些方面他像个孩子似的。
0: 说起这件睡衣，还是我妈做的呢。
1: 是啊，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你父亲就穿这件睡衣，让他换都不肯。他说习惯了穿着舒服。哎，你说你父亲出国考察这么久了，他心脏不好啊，他不知道药他带上没有，带够了没有。
0: 奶奶，
1: 啊，
0: 您就放心吧，爸爸常吃的药我都给他带着呢，况且他身边还有人照顾呢。
1: 我怎么能够放心呢？啊，虽说你父亲成年之后大小事没让我操什么心，可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上刚刚发来的电报，让杨子明如遭雷击，云牧之真的牺牲了。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
1: 是啊，我也希望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我只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非常高兴。
0: 我也是。

0: 局势所迫，我只能以死相当作这世界。日后为占领长沙，正酝酿巨大阴谋。
1: 你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战士。

0: 这个鬼差还真把自己当我的顶头上司，就因为我想除掉云鸿神，他居然对我大发雷霆，还想告我的状。他居然还想把人要走，做梦吧！
1: 我花了多大的心思才把人争取过来？怎么可能交给他？那个内线是外面那条街上一个卖花生米的小贩，被他们策反5年了，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实际上，他不但不哑，口才还不错。
2: 他供出来的那些人全都招了，现在已经可以证实，屈文志叛逃那天发生的所有意外都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
1: 只可惜那些人的联络人跟着屈文志到了上海，线索到这儿就断了。这个小贩新得联络人是谁？
0: 他说他没见过，他最近接收的所有新指令都是半夜塞到他家门缝底下的。他今天见过云鸿真之后，打过一个电话，接收的电话就装在他之前联络人的家里。电话上接了一部交换机，通过这部交换机可以把电话转移到其他号码上。我们赶到的时候，交换机已经被拆除了。
3: 想找到这个接电话的人，恐怕很难了。这个局还有一层新的意思，就是想借着我们的手把所有线索都剪断。看来这个联络人至关重要。
4: 司令官阁下。
3: 上海那边传来消息，八哥的线人已经秘密处决了。接下来该八哥本人了。是的，说起来，我们上海的情报部门是该好好整治一下了。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养出八哥这样一个人，耻辱，简直是耻辱。虽然说物有相似，但是八哥这个任务。 和真正的三浦彦和也太像了，那都是借口。要不是我们情报部门失察，八哥杀了真正的三浦彦和，顶替他的身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更不会对外一再泄露我们的机密。
5: 请司令官阁下放心，银座机关长已经在着手整治了。不过这一次。
6: 八哥倒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你们抓了我女儿，不就是为了要我手里的情报吗？怎么又……好好好，我不问了，你们千万别伤害我女儿，我全都听你的。行，好好好。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 花果山拂地，水帘洞洞天，别有世间。

0: 起，芦花定底沉。
1: 好棒啊，姐姐就教了两遍你们就记住了。
2: 要奖励，要奖励，
1: 有奖励，有奖励。你们看姐姐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西游记的连环画。
0: 我也有奖励，
1: 来分享。这是姐姐从上海给你们买来的，来。
2: 我喜欢孙悟空，
3: 到猪八戒才好呢，每天都能吃饱饭。
1: 总有一天啊，你们每一个孩子都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知道吗？没有大火，没有日本人，也没有空袭。
3: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呀。文姐姐还有你们没见过面的那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都在为这一天努力呢。
2: 那是什么时候？要很久吗？
1: 不会很久，等你们再长大一点，日本人就被我们打跑了。你们相信我吗？
0: 相信。
1: 来，再跟姐姐唱一遍姐姐教给你们的送别，好不好？
0: 好。

0: 小黄给我打电话了，他昨天配合军统的人调查案子，大半夜才回来，倒是没受什么委屈，只是调查而已。开枪打你的那个人，军统的人也在找，只不过是没找着。哎，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啊？昨天你跟踪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他叫林涵，是军统督察处的处长，你怎么跟踪他呢？现在他可督办你这个案子啊，昨天晚上可是抓了不少人，都是日本人的间谍，你跟踪他干什么呢？
1: 哥，要抓到大人物了。
0: 这倒没有，我警告你啊，林涵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好鸟，昨天你在李仁巷被人追杀的时候，他就在巷子的另一头，他不过去帮忙，他不是好人。
1: 他不确定我是不是敌人，当然不会轻易的过去帮忙，他只关心这件事的本身。
0: 你在说什么呢？算了，我不管你说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和当特务的人扯上关系，他们那脑子都不是人脑子。哎，我听小黄说你昨天骑了一辆摩托车是吗？
1: 嗯。
0: 哪儿来的？
1: 从伤兵医院借来的。
0: 哎呦，我这弟弟真是长本事了啊，回来以后也不回家，还去了伤兵医院，还借了一辆摩托车是吗？啊，
1: 身不由己吗？哥，
0: 军统的人把那辆摩托车带回去了，小黄想帮你把他领出来，军统没让。这辆摩托车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一会儿袁洪深来了，对他客气一点，别着急一口吃成个胖子，搞清楚他为什么会到长沙，最多半个小时就让他走。
3: 是。
4: 二少爷，有人打电话找你，还是个女的。
0: 女人
4: 啊？
0: 多大岁数？
1: 喂，
5: 我是文彦明，你应该知道我。
1: 有事吗？
3: 你昨天丢的摩托车在我这儿，麻烦你现在过来把它领回去。
1: 我知道了。
3: 老师，你有心事啊？
2: 局座和司令长官每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屈文志的事情，还有八哥的情报一旦泄露，也会归责于我们头上。

0: 我杀死娘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多彩在 4K 镜头下绽放新颜，看开平碉楼的晨雾如纱，赏珠江两岸的暮色璀璨，这是超高清技术为南岳大地绘制的肖像。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像素的海洋中探寻这片土地的深度与广度。

镜头暂歇，感动长存。当 4K 画面如潮水般褪去，留在沙滩上的是岭南最美的记忆贝壳。我们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欢笑与汗水。愿这些影像成为一扇窗，让世界看见真实而生动的广东。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2: 他妈的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鞅有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店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偏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长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哼，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对不对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人，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2: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2: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见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2: 5000。
3: 3000。
2: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3: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2: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3: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2: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李汉光这个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论吧。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
2: 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亮，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等等，等等，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难道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

0: 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1: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路，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啊。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2: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1: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上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2: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啊，
1: 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2: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1: 他为什么呢？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2: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干杯！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呢？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吧。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正厅。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

0: 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
0: 你把我怎么办？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2: 民国三十年，
0: 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4: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文呢？
4: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3: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3: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1: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0: 你的意思是？
1: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1: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0: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徐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奢侈喽。你这有奢侈吗？

0: 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拍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
1: 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妈的，
1: 共军早有准备。
0: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2: 船上去全完蛋，
0: 那怎么办？
2: 撤
0: 撤！
3: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1: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1: 黑大队长。
4: 有，
1: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0: 好吧。
5: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1: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打。

0: 一夜吧。
1: 好吧。
0: 哎呀，
1: 老家，你出去，我明儿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叙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路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军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贺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1: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

0: 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0: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0: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4: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呢？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
0: 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0: 抓他！抓！抓！抓！这什么？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没有？
1: 你毒魔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0: 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傅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哼，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儿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 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丁发脾气来了？
5: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4: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5: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4: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5: 是，就位。
6: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上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印。
2: 嗯，
4: 这还有封信呢。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好，我们走吧。
7: 好，
2: 哎，
8: 好，报告。
7: 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
8: 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8: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8: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2: 你过去是干嘛的？
3: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3: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2: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3: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0: 他是干什么的？
2: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
4: 是，
3: 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龙须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3: 快办呐！
1: 闪开！
3: 老令，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给司令进东西了。
5: 哎，老婆。
6: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7: 什么？曾泰？
8: 大伙关门了。
1: 等等，
9: 我们到齐了啊。
1: 嗯。
6: 曾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场。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
1: 我要你自己说出来。
0: 侦察科长曾泰。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带去！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啊。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3: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廷，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3: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3: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
3: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3: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不是这个。
0: 准备好。
1: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有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爹，爹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露手。哎，孩子，不能。
1: 哎呀，
0: 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匣子才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的，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掐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八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后市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辣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跳动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2: 这个钱不吃干嘛吧，
3: 我们活到八十岁，我们就会吃到八十岁。
1: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1: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多如牛毛。
3: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耶路撒冷。
1: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5: 在美国留学回来，
6: 美国，
5: 香港。
3: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7: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1: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第八油炸。
8: 王鹤棣长满绝，
9: 王鹤棣来了。
1: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地霸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月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
10: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的，爪子出来了他就把它捞了。大小姐，把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你要对齐哦。你抓住了这些，你就离出来。
1: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3: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树头的，挖的。
1: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在，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80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11: 那几十年前都是小数字啥，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丛丛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10: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20多20年只换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实际上他在手上。
1: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12: 这里最早的爱好还是干粉。
1: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式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

0: 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1: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2: 像你脸一干了20多年了，我油家走文化噻，就从他们开始油搞起来了。
3: 欢迎你哦！
2: 一开始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1: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练好那样子。
4: 他反正炸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炸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4: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快点，要分类我们。
1: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4: 你喊了我嘛，搞都搞不赢。
1: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40岁了，只要我把油炸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吗？
0: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器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4: 勺子才用高油温，勺子才用低油温。
1: 它就是都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4: 哦，油温最关键。
0: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3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滋啦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二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4: 这是再就烫的长得慢慢，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烫的就恢复不到了，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0: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1: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炸菜，我妈就在旁边打麻将。哎呀，知道了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我的工资，让我养老了。
4: 姐嘛，说着还是干活呢，听人对了嘛，是不两放心，懵懵懂懂的提不起来。
0: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力。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4: 我呀，打好多分。俺那50分及格的机会，
1: 你的要求太高了。
4: 我说我那是记录了。
1: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波折都没得，读书不成。
4: 老师能给你帮忙的，当然你没得了。
1: 单亲嘛，因为我是单亲的，我姐嘛以前是离婚，他把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给你，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带给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0: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5: 我们天天就这样子，大家一起聚会打牌那些，没得点爱的了，
6: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5: 来，
0: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0: 出手啊，给他一双手，他能创造20多年的恩师。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人人口中的三师。这位大师就是他。
1: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首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0: 我被陪风
1: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2: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这是落大雨的时候我拿去倒了，设计20年了那不修啊。
1: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2: 但三哥能调一下，
1: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20多种香味你浓我浓，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
2: 卤料你还要焖一下呢，小火高慢慢煮，一般都是40分钟。
1: 香辛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兔头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2: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1: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3: 你在外头吃不到这种味道的，我这种风干馍。
1: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3: 大排档转了一转，从高头转就下来，转完然后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1: 20多年，三师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4: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1: 胖娃，三哥忘年交。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0: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失落的字里了。
1: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

0: 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1: 要这个鸡精南瓜的好吃，从二十年以前我也在南瓜烧青蛙。
2: 香啊，甜，
1: 确实是煮得好。
3: 没得我家的锅好用，你家的锅太重了。
1: 不重。
0: 午夜过半，喊菜声一浪高过一浪，三锅的食堂炒完一锅，消失一阵。酒局之中，
1: 最好的朋友，
4: 最好的，
5: 酒到起嘛！哎哇，你来光速，
1: 来朋友，
3: 人生别忘朋友，
0: 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1: 喊我洗洗你哦，洗洗你哦，喊我没得事来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3: 经常也帮着喝酒，喝啥子酒嘛？
0: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沙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好水做好菜，临江人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呢，看来有点东西。
6: 我点的你要吃鳝丝，再给他翻倍就行。
7: 有位置不得吗？
8: 没有啥位置，可是吃一下生蚝。
9: 也是开了几十公里在这儿来吃。
10: 生意太好了。
11: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地方吃啊。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12: 以娃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13: 来了。
0: 问问他爹老邓，
12: 这个少放点哈，少放一点点，哎，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14: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

0: 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七秒才最酥脆。
1: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1: 它是我的喜欢是椒盐味的，干板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挤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激出盆中香味。就这，
2: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3: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2: 商业机密，
3: 非常好吃。
2: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4: 再加。
0: 好嘞。
3: 在下面还可以再吃四斤。
5: 这五斤是一上来就吃完了，
6: 后面有些八斤都不一定够。
2: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2: 我都不晓得咋个喝了。
1: 才六点钟吃五点多，今天还早。
3: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1: 开始，先抓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也就给你炒大料吧，能不能？快点，我们开小点。
0: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鳝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1: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烫啊，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过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鳝哦，好香。
2: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3: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7: 那好吃，那这应该是老
2: 林。老林哥哥。
7: 老林哥哥和文文哥哥弄的都好吃。
2: 你看这个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把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0: 老邓的心绪像极了善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1: 最早发源的高柱子，然后后面必须翘起脚来吃，就这样发源起来的。
2: 就是来用它去吃东坡的酥鸡的味道。
0: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3: 后来都要又是糟干，一干就是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0: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4: 漂亮吗？耶！
0: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5: 老板呢，我们10多年前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湖西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翘脚牛肉吧，当厨师长。
0: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6: 不吃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7: 要吃郑州的翘脚牛肉，要直接来重庆。
0: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8: 一瓶一瓶的翻了，没有。
9: 那是
8: 伙食，一看就会了。
9: 表妹功夫。
8: 我还说的到处，这山上没得水，水尾巴都不能搞得了的。
10: 这个我也炒菜。
0: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怕耳朵上线。
11: 双重标准，
9: 老双标准都是。
11: 我应该标准，我应该标准。
8: 我又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枪具。
0: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工。此刀一出，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工。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9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9: 好的好的，你啥子？我是老师傅了么？
2: 先给我烫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火水平的时候。
0: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

0: 不下表，何时起锅，帅时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1: 吃这个茶冰流的话，它那个柠檬就是个海椒饼。
0: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2: 哦吼，我那个白酸儿吃的都是冒泡货。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3: 中午就吃烧肉，晚上就吃雪烧。
0: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4: 这一套吃的就是这个炒牛肝，能入口即合。
0: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721秒。弹火色变，即刻出锅，嫩的发亮，香的肝颤。
5: 是不是啊？红点点，
6: 来红点红，来，看好你，忘记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的过着。
7: 哎，我这有点幸福。
6: 要不
7: 叫
6: 幸福？
7: 哦，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活的呀，女的呀，老虎呀，还有年轻的老虎，还有能干的老虎。
6: 啥子
7: 在做？
6: 给我
7: 做在行。呀，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做我做，你说这幸不幸福？
0: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
8: 1234。
0: 无论是棋局对弈，
9: 妈妈多大局，
0: 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10: 啊，那陪憾，跟这小朋友那陪憾。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9: 爸爸，我很想开会议的。
0: 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串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情，

0: 好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来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2: 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烤肉的，
3: 这系列特别爽，
4: 吃完一次之后忘不掉了。
1: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三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亚克西。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神，这刀法莫非是龙门客栈？嗨，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5: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6: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7: 羊肉很鲜。
1: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底，胡椒粉、食盐作陪，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这是他们进入馕坑后抵御高温、表皮酥脆、肉质不焦的秘密。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肥羊。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馕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

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盆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馕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叽叽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诺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是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哦，原来是母女姐妹花。
2: And they're with me.
0: 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新鲜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3: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4: 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1: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腻。
5: 用茶香的，哎对。
2: 三蛋一星那个咸烤里面那个鹅蛋的蛋汁去掉，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中药三红花蜂蜜。
0: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2: 妈妈就围着这个家就忙碌嘛，然后我就顺便忙着我的功课，然后慢慢的了解她的，就这些，就好好学习，找个稳定的工作来对孝顺她。
0: 而努尔曼古丽每天超过十小时的超强输出，为的是让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窝在小小摊位，可以去追逐更大的梦想。
2: 我不想她过来的，她影响她学习，虽然摆摊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
0: 凌晨两点，丈夫忙完一天的

0: 工作准时接母女俩回家，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三个人的浓情蜜意。一家三口，三人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城灯火闪耀，吃喝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酷麦奇，江湖浑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酷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 AKA 精准数据控。
1: 面这上面的要180个，上面的有360个，放里面的肉馅500个，面加起来一共是1公斤40个。我们的口味界就两个字，精准。
0: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2: 我一次弄这6片。
0: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里饱满，香气四溢。
3: 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汁水也比较多。
0: 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1: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去切完。
4: 烤肉熟了，
1: 烤肉熟了，拿拿过来，烤肉烤得香，两个人烤得香。
0: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平淡、纯粹、管饱。
1: 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锅儿子一样，一煎，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这种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都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0: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

0: 下面的朋友们呢，牙齿高还没高掉呢。
1: 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和田的硬核升阶了。他从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2: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好干漂亮的，保熟。
1: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1个半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焖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焖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骨肉分离，滋滋爆汁，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娜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是

0: 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当一曲舞毕，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应和还魂。
1: 这肠子是第一口很脆，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洗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味道很
0: 淡吗？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1: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析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子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酒味。
3: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1: 快快不送快！
2: 就这样啊！
4: 喂，狂暴的，狂暴的！
2: 啊，狂暴的！
0: 周末的玉都大巴扎，烟火浓郁，香衣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2: 我小时候我爸爸带过来巴山，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量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3: 小麦汤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2: 谁？
5: 猜猜呀。哼哼。
0: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2: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没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我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的米肠子，

0: 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的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1: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总能让你忆起

鼓励，硬核也如鼓励。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还精准敲击加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十年陈酿烟雨，有人爱的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清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海洋是老广的牧场，海风轻拂，渔火闪烁，老广以海为田，以网为犁，耕波离浪，编织生活。每一网鲜鱼，每一口浓汤，都是大海的丰饶馈赠，都是生活的苦辣酸甜。湛江雷州半岛依偎着广袤的大陆，胸怀着蔚蓝的大海，宛若一条腾跃南海的巨龙。每逢四月，半岛四周青鳞鱼群最是丰盈，风平浪静之时，正是撒网捕鱼的黄金时刻。晚上十点，陈小江接到了起航的号令。
1: 哎呀，三更半夜出去真系唔容易，哎，又要听晚先翻嚟啦。
2: 啱啦，啱啦，到这里了。
1: 哎呀，来了。
0: 黄飞虎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船老大，四十余载与海共舞，对渔汛的韵律了如指掌。凌晨五点半左右，黄飞虎再度扬帆，开启了新一天的作业。
3: 这个是探鱼式，这个是雷达，雷达啊，下雨可能能看到清水外面，是吧？探鱼式现在看到清水海底有什么鱼啊？
0: 凭借多年逐鱼而捕的经验，黄飞虎在探鱼器屏幕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青鳞鱼群的踪迹。
3: 有新郎鱼

0: 下网，准备下网。
1: 大鱼群，
2: 密密麻麻的。
3: 巨大的渔网撒入波涛，缓缓展开，好像一个硕大的口袋向鱼群扑去。整个四月，为了赶在休渔期前多捕几网，黄飞虎将生活起居都搬到了船上。
0: 已经有七八天没上过岸了，没回过家了。
3: 为了生计，渔民们早已习惯了海上漂泊，连绵的波涛，夜半的辛劳，这些艰辛或许只有大海才能共鸣。
0: 四个半钟头了，准备洗碗了。
2: 起鱼，起鱼，起鱼！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现在起网了，好期待！
3: 从下网到起网，一趟要忙活六个小时，循环往复，辛苦而单调。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
4: 一千个通通是水母，没有买多钱，快绑了。
0: 鱼这么大。我们做本地的应该得送鱼吧。
3: 春末，北部湾的海蜇汛期渐入尾声。不过，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
2: 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看这青鳞鱼呢，它有个特色，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
3: 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是飞鱼家族的一员，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新鲜的青鳞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光线的流转变换出斑斓的色彩，仿佛一幅山水画。新鲜的青鳞鱼有着独特的风味，用面粉在鱼身上薄薄抹一层，将青鳞鱼下锅炸到两面金黄，就大功告成了。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便有了这酥脆掉渣、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吃多了炸物易上火，于是当地人将葱段、蒜头等料头铺底，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把清水没过鱼背，小火把水收干，等鱼鲜味一股一股地冒出来，青鳞鱼就包好了。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
5: 哎，响了，出来了。这个是十年前埋下去的，你看，
2: 在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嫁女儿的都是用十年以上的鱼具来做嫁妆。
3: 制作鱼具之前，必须先将陶罐置于海水中，让其浸泡数日。
2: 海水它能起到杀毒作用，能把里面的空气填满。
3: 浸泡过的陶罐在晾干后，其表面会绽放出一朵朵洁白的盐花。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服装行业做设计策展，2020年回到老家。
5: 要用清水搓洗，把这个粘的或者其他的寄生的螺类要把它清洗干净。我是一层鱼一层盐，就把它铺平。
3: 在雷州半岛，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转变成了透气性极佳、酸黏有度的砖红壤，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
5: 把它各个口全部封上，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向阳的地方把它埋进去。
3: 陶罐以其出色的透气性和滴水不漏的特性，成为了时间施展魔法的完美容器。渔具埋在泥土之下静待发酵，
5: 最少也是3年才能吃，埋的时间越长越好。
3: 鱼具通过罐壁上微小的孔与外界进行微氧循环，同时排出青鳞鱼因发酵而产生的硫化物，促使鱼具在陶罐中继续纯化老熟。10年的涵养，时间把粗犷磨砺成了柔和。揭开盖子映入眼帘的是一

0: 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
1: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是遗迹的鱼油。
0: 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就像当头一棒能把人打懵。这种气味有人非常受用，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1: 金黄金黄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鱼肉及内脏早已化为深棕色的糊状，仅剩鱼骨及鳞片仍能辨认。鱼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鱼具，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有了鱼具相送，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鱼具看起来丑，身价却高。
1: 我们当地人叫它血滴滴，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
0: 鱼具的最佳搭档是花楠。花楠切成薄片，与鱼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中火慢煮。熟透出锅时，撒一把蒜叶，哗，喷喷香。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还等什么呢？同样家常的还有鱼具炒玉梗。玉梗焯水，将蒜蓉、虾米、扇贝爆香后，再倒入玉梗翻炒，最后加清水和鱼具调味，煮开后转到瓦煲内慢火煮透，玉梗保吸了鱼具的咸香，咬一口，鲜汁四溅。春末的夜晚仍有些许凉意，海平面远处捕捞鱿鱼的渔船灯光璀璨，照亮了半个天空。沙滩上愉悦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衬得世界广阔，前程明亮。粤西的海岸线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挖塘垒坝，于是潮水每次退去，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梁池新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2: 我们坝里面放了有20条网龙。我右手是海白虾，左手是泥虾，
3: 小的放三个，这些钉子小鱼，直接放了。哎，走吧，回家找妈妈。还有孔雀，哎呦，咬一口啊哦，钓它上来的话。
0: 梁池新，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神奇的是，自从开了直播，曾经比较木讷的人，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
2: 短视频啊，锻炼了我啊，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面对生活啊都是很甜蜜蜜那种感觉吧，很乐观了。这里有估计有6斤左右。
0: 他的真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今天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和梁池新一起挖蟹。
2: 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小虫洞嘛，那里有来挖，
4: 那就今天青蟹多多啊。
0: 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滩涂和江河口，在炎热的天气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青蟹擅长挖洞躲藏，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但会更隐蔽。 就算梁池星经验丰富，也花了不少时间。

0: 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
1: 他现在在家，他挖的那个泥，这里这个洞嘛，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鲜的，对吗？跟这个旧泥不一样。
2: 应该在家，
1: 他的房子建在这里啊，像人家小白野一样嘛。
2: 我们内地的向往这个海边上，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小池要挖这么深够了吧？
1: 基本都处一两米，在靠北的三米都比较偏潮。用木棍看一下。
0: 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不到挖开的那一刻，谁的心里都没底。
2: 有货有货，没有白挖，有货。
1: 哇，小朋友啊，小石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刚刚是有半斤啊。
3: 这个青蟹洞亮，这里也隐蔽着，哇，这个洞公了。
0: 这个青蟹的洞穴不算太深，预示着其个头不会太大。它躲在洞中，挥舞双螯，驱赶着入侵者。
1: 我和你穿穿明明停停飞，
3: 亮得不得了的耶！
1: 很大的洞了，我看在这里要动工，到后了，碰到了，慢慢哦，还不敢出来了，在这里卡紧，嘿，九八的看，过年轻出来玩了，比我的领的还大，有一斤左右呢。
0: 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猪杂瘦肉切小片，锅内水滚后放猪杂，顺手丢几片生姜，接着倒入鲜虾，最后下枸杞叶滚两滚，一锅清甜的鲜虾猪杂汤就上桌了。在汕尾，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其中虾仁最为抢手，
2: 要用冰身冻几分钟，去壳就方便多了。
0: 虾仁腌透冷藏后，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结状态，口感软糯有弹性，刚入口时是咸味，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热锅放油，青蟹砍件下锅翻炒，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然后加水没过青蟹，放入姜丝红糖煮开。
1: 雄鹰的鹰腔就是姜。
0: 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甜味清清爽爽，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除了虾蟹，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海鲜，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
1: 看着现在有水，到桥底下等它退潮了就抓一种鱼，抓这种鱼要用到冰耙。
0: 夏末每月两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岸边潮水刚退，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潮水退尽，是时候开工了。
1: 收获一条了，做一条看。太小了，我完全把它放了。是啊，那个泥沙里面。体型细长细长的，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
0: 梁池星所说的米扇子是隐蛮中的一种，隐蛮细小，最粗不过小指大小，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

0: 有一点点，它一般在3-5公分左右，基本上长不大。我挖到是5-6公分，如果有的话，它慢慢跳出来的。他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常常能发现银鳗。
1: 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所以啊，那个米仓鼠在这里生活。一下鼠又钻进去了。像这些米仓鼠的抓它的时候要快，要用力，呀，快，很快又抓，用力，又逮住了。
0: 隐瞒至今没有人工养殖，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
1: 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80块钱一斤。
0: 梁池兴今天运气不错，
1: 今天过来挖了2个钟，哎，有2斤多了。
0: 隐瞒着水中的隐士，捕获不易，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锅热油沸，隐瞒下锅，翻江倒海间，直至外皮泛起焦黄，香气四溢。这时，焦圈洋葱加入战局，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隐瞒经此高温油爆，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老广爱汤水。隐瞒与当归同胞，鲜甜有滋补。先把隐瞒煎香至微微金黄，撒少许白酒去腥提鲜，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奶白色的浓汤，香气氤氲，无需多言，只要浅尝一口，鲜味儿便在舌尖上跳跃。
1: 放一点盐粉下去，
0: 生粉加点盐调味儿，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让每一条隐瞒裹匀，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脆炸隐瞒，外皮酥脆，内里鱼肉嫩滑，鲜香满口。傍晚，小鸟投林，家人聚齐，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
1: 小孩说那个嘴巴跳笑。
0: 赶海短视频，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当他们在梁池兴的生活中交织，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有蓬莱岛之称。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这是一座网红岛，
2: 就怕人。就怕人呢，系佢条命呢，即系讲让客人舒服、舒适嘅地方休息啊。
0: 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2020年回到涠洲岛，潜心经营自家民宿。涠洲岛周边地势大多平坦，每逢大潮退去，滩涂就会成为赶海人的圣地。9月初秋，大潮通常在凌晨时分退去。邓俊友收拾好渔网和工具，与好友冯耀辉一同赶海。
3: 哇，涠洲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
4: 水下有两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哇，好大这两个，肯定是很鲜美的。
0: 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在浅海水底找寻海。

0: 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1: 这个好可爱的螺啊，这个螺呢叫猪仔螺。
0: 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其实是人们常说的保螺。保螺家族数目庞大，在中国沿海从福建至南海都有他们的踪迹。
1: 这边区域的话呢，其实很多海螺的，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特别多。哇，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
2: 它怕强光的啊，它主要是在晚上出来。
0: 保罗科的动物行动缓慢，白天蛰伏在珊瑚洞穴或岩石下面，要想找到猪仔螺，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
2: 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小贝壳啊之类的，是一个肉食动物啊。
3: 没事了，前两天都看到了好多，也很清澈。
0: 在久远的历史中，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中就包括了保罗的贝壳。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邓俊友每次出水都不落空。
2: 这个就是牛眼螺、辣螺，
1: 这个是珍珠贝啊。哎呦，抓了个螃蟹，这把它拿来煮粥了啊。
0: 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有了不错的收获。
1: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哇，好多海货啊！啊，螃蟹、螺、海胆、鱼，收获满满的。
4: 你看有些猪仔螺的话呢，它的壳啊，会长一些寄生这样的啊，就是微生物，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刷干净。
0: 一锅清水，数条姜丝，与猪仔螺一起下锅，大火煲足十分钟才会熟透。吃的时候将两个猪仔螺拱背相对，用力一碰，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足够鲜甜。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螺肉焦香满溢，破壳后挑出螺肉，看似费劲，实则乐趣无穷。
5: 那一块肉呢？猪仔螺就是肉多，嫩嫩，肉很嫩嫩。
0: 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入口慢慢咀嚼，软糯有韧性，配合焦香的味道，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同样被叫做猪仔螺，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前雾镇处于珠江出海口，早稻迎来了成熟的金黄色。2021年，黄建超添置了一台收割机，不仅服务自家稻田，也成了四邻八方的得力助手。
6: 一天六百干个的50毛都可以的，总共呢每一天21毛，最小的要半个月了。
0: 前雾镇的西面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
1: 给我们来几斤螺啊？
0: 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粗顶椭圆身，壳面有细密布纹，学名为中华大耳螺。
1: 这个螺这个好，这个手啊，跟你这一下

0: 啊，长长的哈。
1: 因其圆嘟嘟的身材，肥硕可爱，当地人戏称它为猪仔螺。
0: 这螺啊，用肺啊，做个人咁呼吸噶，化水噶，推条都走下来，最长佢都长死噶，最后水噶浸死噶。
1: 耳螺喜欢在红树林或者咸淡水交界的河口栖息。
0: 来，哎，要咬了，哇，我去夹呢。
1: 耳螺到底是几时在此地出现？土生土长的黄建超并没有什么印象。
0: 我从西国的省打扰我了，上两年前那些的金黄里的螺还有过。
2: 不要说了啊。
0: 冇啊，今晚啊好少呀，啲心几紧啊，天黑啦，收工啦。
1: 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其吐进体内的杂质，然后才能下锅。
0: 这个朋友已经讲了，量都说明了。
1: 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清水没过螺身，煮开20分钟，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简单蘸点豉油，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小小的餐桌，家人围坐，凡尘烟火便是幸福。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鲜有游客踏足，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
3: 这是我们本地的大海鳗鱼，大概有3米长，这是大红鱼干。
1: 当清晨的树影被太阳拉得长长的时候，预示着冬天已经到来。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一大早，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
4: 宰多少鱼啊？
3: 这也是南仁路出海捕捞上来的鱼，我们连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
1: 男人出海捕捞打鱼，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海鳗身体修长，它全身布满粘液，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固定它的位置。
1: 处理海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卖相。
5: 注意看它那骨头在哪里，你不注意把它劈过来这边的话，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1: 宰杀好的海鳗，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
3: 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好大哦，你看，可能都有3米。
1: 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
3: 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
1: 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让其变得结实紧致。梁春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
3: 没腌制过的鱼，它的肉是松松的。
1: 再次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多余的盐分，控制鱼肉的咸度。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
6: 我这有3、7斤的有20斤的有，最大有40斤50斤。
3: 10斤的鱼晒干后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
1: 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
3: 这条鱼啊，大概有10斤左右。
1: 大红鱼个头大，骨头硬，想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
3: 3到5个小时。你看洗干净才白白的，和猪肉一样。
1: 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
2: 要沥水呀、
3: 啊。天气好的话，一般都是五天。

0: 阳光的抚摸，海风的轻拂，以及时间的沉淀，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晒好的红鱼干，鱼肉肌理清晰，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海鳗干切成小块，经过浸泡后备用。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此时加入海鳗干，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1: 再焖个十分钟就好了。
0: 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轻轻一咬，胶质在唇齿间缠绵。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每天凌晨3点左右，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博鹤港的小码头处人声鼎沸。
2: 天阳大虾，
3: 来来来！
0: 林勇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有时他会来到早市，为顾客挑选最新鲜的海货。
4: 我哋博鳌港每日都有好多鱼翻嚟嘅，基本上每日都唔少20个品种，九头、金鼓、白鲳、龙利可以全部攞晒俾我。
2: 好，谢谢老板啊！
0: 今天林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4: 我系吴村人啦，迟啲我哋村有年例，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气好，我要提前订一批好货。吴村嘅年例大家知嘅，好出名啊嘛。
0: 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沿海的水温也随之变低，凌晨的渔港湿冷难耐，接驳远海捕捞船的渔船带着满满的渔货靠岸了。
5: 我的船真的到十几天很辛苦的，浪很大的。
4: 我哋呢边嘅海域咧，野生嘅鬼虾都好多嘅。左手边呢只系花虾，呢只系鬼虾。每年咧9到3月份咧，都算系花虾季。
0: 花虾是林勇要为年历准备的亮货。因虾身浅黄，尾巴后部是鲜艳的蓝色，又被叫做九节虾。
4: 其实咧，九节虾就系花虾，因为佢身上有一层层嘅暗黄色嘅花纹，而节高。所以广东人咧中意嚟送礼啦。
0: 花虾对环境要求很高，养殖量不大，主要依靠渔民捕捞。
4: 呢啲船翻嚟嘅花虾咧，品质系最好嘅，因为要从捕捞上船到我哋手上都系立满票嘅。
0: 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也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粤西、广西甚至海南沿海的渔货都会运来进行交易。购回的海鲜，林勇都会细心处理。
4: 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系城市入边啲家庭嚟，好多人唔识汤鱼，所以我哋都会汤好。
0: 花虾的处理和鱼不同，
4: 花虾咧，我哋系先要用啲高浓度嘅冰水，将啲虾浸一浸，浸到佢表里嘅温度统一。嗱，啲野生嘅虾咧系随时可以食嘅，做刺身好好食嘅，只搣咗个壳就可以当刺身嚟食，好鲜甜。海鮮特別是野生的海鮮都是非標品，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將它變成標準化。
0: 海鮮在捕撈上來時並沒有統一的重量、尺寸或包裝，經過處理後按照一定的規格包裝好的稱為標準化。
6: 每一對500克重

0: 好似呢個咧就有五頭，五頭係一斤，譬如話呢個六頭一斤，所以呢啲唔同嘅頭數咧，嘅價格就會唔同嘅，越大就會越貴。
1: 凌勇大学毕业后，做了十多年的互联网推广业务。2019年生意遇挫之后，改行当起了渔民。
0: 我是渔民的后代嚟嘅，每次见到呢啲海鲜咧，我即时就会谂一点好食，所以我点解唔卖鱼呢？
1: 于是凌勇拉上朋友，自己写代码，以家庭厨房为对象，在私域平台卖海鲜。
0: 平时我哋有一部分客户咧唔知道我哋啲海鲜点整嘅，都系我哋喺厨房整好，做成示范俾大家参考。
1: 凌勇小时家境不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小就练就一手好厨艺。
0: 花虾咧用芝士薄系好好食嘅。
1: 八到十头的花虾丰腴而饱满，体内的氨基酸含量充沛，正是美味巅峰期。用牙签挑出虾线，沿着背部切开，铺上一层香浓的芝士，送入烤箱。静待温度的魔法加持，芝士焗花虾一定要趁热才会有香滑的口感。鲜活的花虾盐焗也是不错的选择，花虾去头备用，粗盐及香料炒热，放进虾尾，再用粗盐覆盖，小火慢焗5分钟。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虾尾便是焗好了。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又有点脆感，咸鲜香。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略略煎香后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数秒后关火，虾头粥棉花之中更增香甜。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年历庆典正日，村子里张灯结彩，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年历过去指的是朝廷给官员的赏钱，而如今却成为广东粤西地区独特的传统节日。
0: 我哋今次嘅年例庆典活动咧，将会呈现一个400多位、5000人同食食饭嘅盛大嘅宴席场景。
2: 我睇你冇停板，真系你拉你
0: 啊！有好多都好经典嘅，比如话呢款八宝饭，无鸡不成宴啊，一定要有鸡。呢、這个咧系用嚟煮人参汤嘅，呢啲就系攞嚟做炸子鸡嘅。呢、這个系我哋吴村嘅特色，手打嘅马交鱼丸。
1: 年历，美食是主角之一，而美食海鲜必不可少。
0: 每一台有15道菜，其中有6道是海鲜嚟嘅。当然花虾是不可以少的。
3: 到场的所有领导、嘉宾、亲朋好友，
1: 夜幕降临，宾客陆续到齐，吃年历正式开始。随着一道道菜式飞奔上桌，乡里乡亲间的气氛愈发热烈。在吴川，当烟花绽放于夜空，年历庆典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就此翻开新年的扉页。岁月在这里周而复始，送走了旧时光，又将搏击风浪，扬帆起航。老广们深知，朴素平凡、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对海洋最美的颂歌。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传承千年的生态模式到底隐藏着什么美味？辣味要成为味觉之王，要经历怎样的磨练？
1: 就剩只咬牙吃十六道工作。
0: 长着人脸的神奇野果如何被老广彻底驯服？大地丰饶，与人食材，以火作品，共绘美味长卷。老广的味道之大地乡韵。岭南，山海相拥，丘陵连绵，河流纵横。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种田要精耕细作，生存要敢于冒险。身处独特地理环境，老广在变与不变的流转中自成一派，与众不同。在南岭山脉的深处，游岭古寨响起欢乐的鼓声。农历十月十六是连南瑶族最隆重的节日盘王节。黄一英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每逢重大节日，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糍，
2: 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
0: 白糍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得提前一晚浸米，第二天一早蒸熟后，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就能开冲了。
2: 这个糍粑是男的就在那里捶打，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我们是分工的。
0: 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巧手的姚女便开始定型，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是天然的防粘神器。
2: 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对，
0: 黑楼啊，做好的白糍配上红糖水一起吃，是姚家人的最爱。柔软韧滑，不粘牙，不糊口，满满米香。厨十三年，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
2: 好啊，英姐，你再过去。
3: 黑楼啊，
2: 这些是我们三六九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感情。过节的话，我们有些阿妮啊，他们。

0: 就会把鸡带出来，放点钱回去过节。我买了。
1: 哎，帮我带吗？
0: 哦，来了。好。小米啊，林仔仔。
2: 窑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0: 努力长了。这个鸡冠就是我们瑶族的一个特征，其实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啊，像小帽子一样。你弟也在顶楼上哦，
3: 我给站了哎，
0: 你把两站了哦。
4: 来就来，快快，走快点，快点，
5: 这对眼，快点，来，
2: 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那得是卤水猪头肉。
3: 奶奶给了。
2: 英姐秘制的卤水，除了常规的草果、八角、桂皮等香料外，还特别加入了姚家独有的香草，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
0: 这个盘王节呢，也是我们姚族的丰收节。所以呢，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就是啊，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哎，你吃什么呀？啊，可以试一下我们瑶族的这个猪头。
2: 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儿，卤制时间一定要够。
0: 差不多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今天呢是过节，过节呢老人家怕他咬不动，我就卤多了，差不多5个小时。
2: 猪头肉切成薄片，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淋上秘制酱汁，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肥而不腻，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茶叶焖窑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他选用的是姚家大叶红茶，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嚼劲十足。而姚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
0: 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现在我们就杀猪了，有猪肉，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
2: 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小火慢煎，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竹笋之鲜，豆腐之滑，就不用多说了。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其中又渗出点点瑶菜清香，感觉就像有春风拂过舌尖儿。姐也没想到自己改良的姚家菜大家都很喜欢，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痛快地吃，大碗地装，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鼓声响起，篝火明亮，姚家人载歌载舞，乐声悠扬，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东莞虎门，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一

0: 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辣味，腊肠、腊肉、金银润、腊猪头皮琳琅满目。但在东莞人的辣味宇宙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辣味之王。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方建和，白沙油鸭的忠实信徒。
1: 真的有很有兴趣做这行，我应该都是14岁到开始是做事的，我那时56岁。
0: 传统白沙油鸭用的是麻鸭，不过现在都改用了2个月的樱桃谷大白鸭，脂肪分布均匀，肉质更为鲜嫩。但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油鸭，就要经过11天的育肥，每天2次人工灌米。最传统的灌米方式就是吹米。
1: 一定要奶长呢条颈系最正规嘅，神一落去好落啊！因为咁啊，自吹啫啦。做咩嗰条咸啊香啊，吹唔到买落去咯，用吊田器咁样嚟吹佢。
0: 这是育肥的最后一天，看着一只只膘肥体壮的鸭子，老方知道油鸭的制作要开始了。一只鸭子需要经过70多道工序，方建和对此一直都亲力亲为，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父亲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有时通向美味的路并不需要太过复杂，老方的腌制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盐。
1: 这好盐头嘛，马上热咯，那个灯啊。
0: 粗盐放多少，用多大的力度，全凭师傅手感。
1: 讲究啊多啦，唔咬到佢咧，呢对髀真系好容易翘嘅。呢啲风肉啊肉品，你唔出力揿咧，啊盐入唔到佢咧，佢唔怕翘。但是它不会香，做出来有就噏味。
0: 老方的手速越来越快。
1: 你又不是烫得少嘛，烫白白净啊，大佬，白白净工时间啊。
0: 搭档每个工序也如影随形，及时跟进，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凌晨6点，腌制了2天的白鸭需要进行卸妆。
1: 过三次水，不嬲要喺度叫佢，即系同佢打松嗰啲，尽量佢排出嗰啲盐分出来，咁嗰只鸭就好食够香啦。
0: 这时就到了油鸭制作的另一道关键工序——晾晒，其中定型非常讲究，鸭子面朝下。背部的耻骨和腿骨掰开成倒八字，
1: 咬那个背，咬它咬停它，帮它等到人铺了块地到呢，我铺身的那个铺人那张皮要卷大身，它卷皮要拉上服小时给压晒出好了。
0: 定型好的油鸭需要生晒3到4天，每天要根据太阳的强弱进行翻面。每当提及油鸭，老方开始滔滔不绝。
1: 我哋6000到300几年，有白沙青都有油鸭啦，江西啊、浙江啊啊嗰边咧，佢人咧都系又系做嘅。我哋嗰啲去到嗰边咧，睇到就将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带埋翻嚟。
0: 从农历8月初1开始做，做到收档那个时候就是腊月24、25，其中农历11、12月时北风最强劲，晾晒规模最大。
1: 就这上鸭上来就成只成品油鸭，76道工作，日日都2点钟起身，基本上做20个钟头啊，后生系唔愿做啦，系太辛苦。
0: 嘴上说着辛苦，但内心却是对家乡风味即将失传的忧虑。知道爸爸对油鸭的热爱，儿子阿豪去年回乡开始学习油鸭的制作工艺。
1: 我一倒一路，嗱，有得，你只，你只，你只，你只又系。

0: 我煮手用唔到能力，用下今日有嘅啫。
1: 但要做到老方那么熟练，小芳还得慢慢练。
0: 你要学，你要从新开始。我觉得比较惊命啊。讲好似呢啲老师傅咁，我话如果佢系退休又冇效声字，其实好靓就嘅。就好似我老豆，佢一个做唔掂嘅，佢就叫我你好 friend 嚟啦，就一定要有个人帮。

0: 鸭肠、鸭脚、鸭翅膀几部分，其中最难得，在其他地方最少见的是腊鸭喉，虎门当地人称之为白沙冬虫草。白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得用筷子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鸭喉皮薄，下筷要轻，一旦戳破，鸭喉就破相了。晾晒两天，脱水后的鸭喉紧缩，锁住内里的一口油脂。素淡的白萝卜搭配汁香醇厚的鸭喉，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汤色渐渐变得奶白，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想吃到包中的鸭喉，那可得眼疾手快，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一口爆浆，鲜美的不像话。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鸭掌意焖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芥菜清苦，但在掌意引领下飞快回甘，而掌意褪去了油腻，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喝一口清汤，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历经了八天的晾晒，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瘦肉呈现金丝红，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咸香中透出醉人的脂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
1: 姐姐都凉啊，找你姐了。
0: 辣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再盖盖焗上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此时辣鸭金黄油润，最妙的还是辣鸭油渗透到饭胶里，脆香脆香的。
1: 十分回平，依家咁年啊，好油啊！
2: 睇下有冇退步先，
1: 试下咪知咯，系。
3: 好啊，油，
1: 咸到好亮，
3: 啦好。佢系啱啱讲啊，白沙虫草，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啊。
2: 啊，真系正。
3: 仲要唔系你有钱都买唔到。
0: 传承不全是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家传美食里。阳光生晒，北风吹干，这是时光沉淀而成的滋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心意。
3: 我好老都继续做啊！
2: 你俾啲心机啊，担子就交俾你啦，阿仔。你有冇细心先？
3: 边度有？
2: 得啦，得啦。
0: 识别冬天，老广有自己的方式。精霜芥菜胜辣鸭。冬至前后就是旅田芥菜收成的时候。
4: 该收呀，来呀，来呀，就该收呀，就平就靓啊。
5: 手机干哪？
4: 过不眼前。
0: 旅田芥菜很好辨识，茎粗叶大，足有半人高，是普通芥菜的三四倍。入口清甜无渣，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儿。胡威全是新年村最早种植大芥菜的农户，刚准备回家就接到紧急订单，老朋友孙子的百日宴上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
6: 我哋每年冬前冬后最主要食芥菜，比较腍甜好食。送菜啊，欢迎一号，恭喜恭喜。

0: 皮光肉滑的白切鸡准备就绪，肥美浓郁的鲍鱼蓄势待发。解油腻怎能少得了吕田大芥菜，蒜蓉清炒最清甜，入口脆生生，一咬会飞脂。吕田镇属于丘陵地区，四周密林遍布，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莲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而胡威泉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吕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因为育种难，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过程费钱又费力。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
1: 我啱啱引进呢个香港竹芥嗰阵时咧，种子成本高，要$200一包。咁啊，后屘咧种咗之后，咁市场咧又比较好销，咁啊后屘都大家咪进行种植。
0: 清晨喝山泉，白天晒太阳，水多了会烂根，少了会旱瘦。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在60天的生长期里，全靠胡叔的精准伺候。
1: 只有系落三次肥得啦，芥菜就同而家嗰四罗者差唔多，比较娇生啲。我哋呢啲土质咧就沙兼泥，种出呢啲芥菜咧特别系大棵。
0: 儿子阿开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乡创业。
2: 爸爸咧就负责种植，我咧就负责市场推广咯。
1: 睇下即系睇个拍得靓唔靓
2: 啊？可以嘛？
0: 吕田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长腿芥菜天团，不过它的风味巅峰要等到农历12月到1月的霜冻之后。当温度低至0摄氏度，叶片的纤维被冻软，低温促进淀粉物质转化成糖，苦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似于水果的清甜。
1: 打咗霜之后咧，基本上完全冇苦味，好甘甜。啱啱有太阳嚟咗，佢就回青翻身，就趌起嚟咗啦。
0: 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一颗可重达5到6斤。在这个丰收的日子，妻子朝阳带也一同来帮忙。手起刀落，一颗颗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精挑细选，再打包称重。因为品相佳，味道好，胡叔的芥菜成为整个从化的抢手货。在美食探索上从不设限的老广，这次找来和芥菜搭档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的活化石鸭嘴鱼。它属于石吻鲟，全身都是软骨，没有鳞片，与无渣的大芥菜正好强强联手。芥菜段在猛火下变得脆香，鸭嘴鱼片在热锅中快速滑炒定型，油脂丰盈，对芥菜的清甜是个猛力提升，落在舌尖儿就像清淋淋的山泉滑过。正当时的大芥菜采摘完毕，有些芥菜长心稍老被筛了下来，堂嫂阿妹可不会让他们浪费，酸菜缸正等着他们。
3: 大家都是酸菜嘅，要拣嗰啲比较老啲嘅，嫩嗰啲直接炒嚟食得。
0: 当芥菜身上的泥土杂质通通洗掉，均匀倒挂在竹竿上，日晒2到3天，等水分蒸发，表皮变得皱巴巴，就给芥菜洗个开水澡，杀菌消毒，软化纤维。最后把芥菜放入玻璃罐，一层层码好，撒上适量食盐，

0: 压上砖块，倒入热水浸泡，盖上盖子，放到阴凉处发酵。
1: 这不就都了，水就黄了，黄色了。
0: 随着芥菜的颜色变深，酸味也逐渐增强，就变成了酸香开胃的酸芥菜。年关将近，朝阿姨把大家叫到家里一起做油糍。
2: 哇，今晚好热闹哦！
1: 阵间炸咗油糍，食到热气就煲啲芥菜汤，饮下降下火咯。
3: 好。
0: 油糍是吕田的特色小吃，用红糖水开糯米粉，揉成大团之后，分割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团子，撒上芝麻增香，就可以炸了。一个个小面团跃入油锅，慢慢膨胀，变成金黄色的小元宝，寓意财源滚滚。
2: 好，时间到。
0: 刚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甜而不腻。另一边，儿子阿开今晚打算就以腊肉和腊猪脚来搭配大芥菜。腊肉切片炒香，逼出油之后下芥菜梗急炒，芥菜梗在里面三翻两滚，闪亮亮的，叫人吃了就生力气，能稳稳地站在田地上。酸菜炒鸡杂是阿开的最爱，他的灵魂是堂婶阿妹制作的酸芥菜。新鲜的走地鸡杂本就爽脆有肉味，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后，更添了一股酸辣香。而猪脚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吕田风味，吕田辣猪脚属于白辣味，也就是纯用高粱酒和盐腌制，不下酱油。用热水焯去辣猪脚的杂质，猪脚的胶质融入汤底，散发出浓郁的烟熏香。
4: 煲到猪脚淋咗啦，个汤好似濑白色咁，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齐煲。
0: 切块的大芥菜与猪脚同煮，不需要过多调味。猪脚肉质酥软，芥菜翠绿依旧，整锅汤清透而浓烈，色香味融为一体。
2: 腊猪脚芥菜煲啦，快快要出，可以啊，先嘛，
5: 可以可以，
2: 阿开煮菜咁粗啊！
0: 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河冲交错，鱼塘星罗棋布，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九江是中国加州鲈之乡，国内的加州鲈鱼苗每十条中就有六条是来自九江。
6: 几斤蕉？
0: 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人关东犬，人称东哥。
6: 六七七七五七，今日割咗，估计又万六斤到啦。
7: 多分啊
6: ，O 唔 OK 啊
8: ？A 货 A 货
7: A 货，
6: 认住光头佬啊！应该养咗咁多年鱼，今年系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啦，算大丰收。
0: 东哥专业养鱼33年，高中毕业后就决定做这行，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6: 开几间仲寻死路啊嘛，同阿妈借咗2-3万蚊，开始起家嘅。其实养鱼揾唔到快钱，只有唔够一步一个脚印。
0: 800年前，南海九江是桑吉鱼塘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养蚕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消失了。随着养鱼事业越来越顺，东哥开始着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6: 呢度桑蕴，桑蕴一般嗱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咁呢啲桑叶咧就要嚟喂蚕嘅。
0: 东哥从小在桑吉鱼塘边长大，对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复现养蚕体验，唤起人们对这种传统生态模式的记忆。
1: 真的，多得。

0: 系啊，跟人你攞去攞嘢。
1: 桑咧就用嚟喂蚕，蚕食咗啲桑咧，留低啲蚕豉咧，要嚟喂鱼。啊，啲鱼食咗之后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形成咗一个毫无污染嘅生态链出嚟，咁就叫做桑基鱼塘。
2: 进入五龄期的蚕宝宝会疯狂进食，为吐丝储备营养。一周后，蚕宝宝的身体会变得透明，排的蚕沙比之前大一圈，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这就意味着它准备吐丝结茧了。
0: 准备结茧之前呢，就唔食桑乜滞嘅，靓嗰啲蚕咧就有浸油嘅，发光嘅。嗱，呢个转晒白蜡色啦，嗱，呢个又熟啦，嗱，放咗落去，等佢结茧啦，嗱。
2: 在茧内，幼虫逐渐发育成胖乎乎的蛹，身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时，一道独特的风味也渐渐形成。蚕蛹富含蛋白质，紧实的肉质带着奇妙的坚果香味，是老饕眼里的好菜。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主打花旦是自己养的足身蚕蛹、下火桑叶、辟星的紫苏、提味的萝卜干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备好。想让蚕蛹更香，有个小诀窍，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干备用，然后重启热锅，下配料爆香，再倒入之前的蚕蛹，猛火急炒，鲜香气就立即被勾出来了。蚕蛹的金黄焦香，表皮香酥，内里鲜嫩，搭配甘甜的萝卜干和清新的紫苏，咸甜中带有丝丝微辣，正好下饭。蚕宝宝爱吃桑叶，老广也喜欢，而且吃得比蚕宝宝更刁，只取刚长出来的桑芽部分。
3: 一阵用皮蛋瘦肉咁滚嘅啫，起起锅。
2: 不过对老广而言，最爱的还是用上汤煮熟。桑叶焯水去涩味后，捞起沥干，放入皮蛋和适量清水，滚两三分钟就能开吃。桑叶的草木清气比枸杞叶浓郁一点，入口细软。
1: 靓女，今日大丰收啊，捉咗两条龙鱼翻嚟家送。
3: 我去啦，清蒸啊。
1: 哦，清蒸啊，咁我去搞掂佢先吓。
3: 好。
2: 在九江，加州炉的吃法不下20种，但阿爽最喜欢的还是圆条清蒸。出锅时再淋上一勺蒸鱼豉油，这是对鲈鱼的最高礼遇。
1: 细个嘅，打条刀。
2: 今天的晚餐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还有3天就迎来九江镇的大喜事。东哥特地把兄弟们叫到家里开动员会。老广讲究一头，东哥叫了生鱼片，讨个口彩。捞的同时，一定要说句吉祥话。
1: 好靓啊，谭总啊，好好先啦，饮波饮紧酒啊，越嚟越多好朋友，系，系咪啊？
2: 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富县桑基鱼塘是个人理想，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它不在端午，在国庆。大赛在即，起龙是第一步。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唤醒了300多年的老龙船。
1: 以前装船咧，呢啲钉咧就入咗好深嘅，即系喺里边嘅。但系而家咧嗱，全部突晒出嚟，几百年嘅老龙，呢就岁月流年嘅痕迹啦。
2: 为了划龙舟的传统能代代传承，东哥觉得孩子们从小就该上船体验。在九江，国庆龙舟节的热闹

0: 甚至超过了春节，被当地人戏称九江老过年。一艘艘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河道中招摇巡游，一声好令，龙舟箭一样飙出。东哥在船尾掌舵，根据兄弟们的加速控制着龙舟的航向。随着最后一桨落下，团队失之毫厘，取得了季军。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道道皆是一头菜。盛夏七月，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人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
1: 哇，真好多啊！
0: 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但吃起来酸涩无比。当果浆在口腔炸开，酸味四串，令人直打寒战。在乳白色的果肉下，竟藏着一张人脸，这不安分的长相让这种果子喜提人面果的称号，而在四会当地则被亲切地唤作银人。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
1: 阿婶将人面浆啊，
2: 有，
1: 我会十斤咯。
0: 自制的凉果和果酱很受欢迎，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人面果树易种难收，十棵树里能有一棵结果就算不错了。从种下到收获起码要等上十年，但只要挂了果就基本能年年有果。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一道果尝尝头啖鲜。
3: 够没啊你
1: OK 我发了我的。
0: 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用刀轻轻拍碎，加入食盐腌制10分钟，用纯净水清洗干净后，加入食醋、白砂糖、香菜、小米椒拌匀，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1: 妈，我整好了，攞啲俾你试下，嚟啦，你试下睇味道如何。
2: 加蒜大螺我哋更好食。
1: 哦，系喎，我冇谂到。好，咁我再加啲蒜大螺去。
0: 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身高21米，挂果可达500多公斤。自家色味偏重的头道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百年古树的果子上。但村里规定，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
4: 你家好似投标。
0: 村长话音刚落，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
5: 300。
4: 仲有冇人计啊？成交。
0: 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了。中标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因为日照充沛，树顶

0: 子更壮硕。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找到着力点，继续往上爬。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否则一掉到地上，果子碎裂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1: 十六七岁就硬捏了，人工摘佢就唔捏咧。如果系剥落嚟嘅烂咧，捏咧。而家边度有年轻人想啊？呢个啲果树又高又难摘啊！落硬捏啦！
0: 深知群姐的急性子，估摸着数量差不多，黄师傅立即拨通了电话。
1: 你过去攞银捏，我摘银捏翻嚟。
2: 哦，好啊，摘好啦，唔该你吓。OK， 咁我转头过嚟啊。
0: 七人才能合抱的人面果树，根深叶茂，所产的人面果酸中透甜，回甘快，余味格外悠长。
2: 拣啲靓嘅俾我吓，
1: 拣啊拣。
2: 我哋要买几多斤咯？有咁多买唔多咯。
0: 精挑细选到中意的人面果，群姐心满意足，准备开始制作她的拿手果品。脆弱的果肉让人面果的存储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广东，最常见的制作方式就是做凉果和腌制成酱。石寨村很多人家都会做人面果，群姐打算让女儿也学一学。果子清洗过后，加入石灰水，这样人面果的涩味就会被褪去，果皮也变得柔软细腻。
2: 妈，咁呢啲银面浸灰水要浸几日啊？浸两天时间就可以啦。
3: 哦，好，好。
0: 时间一到就得进行清洗，不然会影响凉果的口感。浸泡过后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白醋和酱油是腌制人面果的黄金搭档，和醋按1:1的分量放入瓶中，确保醋香能渗透果肉，锁住果香，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后封罐，最少3天里程。用酱油腌制的话，也是同样的做法。
2: 哦，得啦，2-3日可以食得啦，
3: 好嘢。
0: 腌制好的糖醋人面果，表面折射诱人的光泽，酸的鲜明，甜的清爽。而深褐色的酱油人面果，口感也绝不单调，果香与酱香激烈碰撞，咸味打底。几种口味通透淋漓，令人暑热顿消。为了留住这应季的鲜，群姐决定让家人最爱的人面果焖鸭限时返场。选120天的麻鸭，切块后与姜蒜一同翻炒，直至鸭皮炒成金黄色，就加入蚝油调味，盖上锅盖焖10分钟，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
2: 煮银链煮鸭，夏天可以烧制，大人细佬都中意食。
0: 锅盖一掀，香气四溢，人面果带着腌制后的香甜，最后入锅，大火爆炒收汁，鸭肉饱吸人面果独有的酸甜味儿。带着奇异酸香直冲天灵盖，痛快。今晚群姐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秘制人面果酱。她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拍碎去核备用。
2: 打开佢，拣好啲核，之后就丢肉，丢肉就得啦。
0: 热锅中，猪肉的油润，紫苏的清新与辣椒的热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紧接着，人面果跃身入锅，等果皮炒得微微皱起时，加入面豉酱。
2: 可以上啲啦，好香甜啊！佢啲咩事啊？好啊，好啊。
0: 本来味道丰润的人面果，在面豉酱的加持下，多了2份醇厚柔和，令到猪肉香而不腻。
2: 哎，银链上嚟啦，开饭啦，
4: 食饭咯，
3: 好
4: 食
3: 饭食饭，我话捞饭最正最开胃。
1: 哇，今日煮嘅银鸭比以前都

0: 好多喎，真係。
1: 你哋俾邊時啊？
2: 哎呀，係咪好食啊？
3: 小孫子尝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酸得直皱眉头。在天伦之乐的时光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温柔的一面，酸中带甜，涩后回甘，千帆过后，剩下的都是好日子。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喧嚣中待久了，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老广明白，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对土地牵挂的人，对生活也会珍重以待。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开元四年，八品左拾遗张九龄说要开凿大禹岭，朝堂说他痴人说梦，地方说他劳民伤财，但他就凭一句话做成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2: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3: 大唐开元之初，帝国繁盛，然而南岭天堑割裂中原与临海，为官故道，人苦峻疾，五岭逶迤，步步惊心。八品左拾遗张九龄体恤民末，毅然上书请开大禹岭新道，欲以此路通天下血脉。此时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务实兴利与守城持重两派政见相左，更有权臣又于一己私利百般掣肘，一个关乎岭南命脉的工程由此艰难开启。

0: 可回来了。这次雨下这么大呀，我还想着你们什么时辰才能回来呢。李老张，这次装了多少个铜板啊？可不许赖我酒钱喽。这是怎么了？李老张呢？是不是自己赚着钱躲着我吧？
1: 老李生，今儿早上从贵县城上掉下去了。

0: 鬼见愁，又是鬼见愁。那些做官的，要我说，真应该让他们来这鬼见愁走一遭，看看每年有多少人在那掉下去，连尸骨都找不到。
1: 三娘，别说了，
0: 我偏要说，就要让那老天爷和官老爷们都听听，他们眼里的好日子是多少。

0: 他爹10年前也是从那儿掉下去的，尸首都没寻着。
1: 这灵丹的事。

0: 阿兄，阿兄，你疯了？开凿大余岭，你一个告病归养的八品小官，凭什么揽着天大的差事？
1: 就凭我看见了，不能当作没看见。
0: 天下看到的人多了，为什么不去说，不去做？因为做。

0: 朝廷需要的是如张家珍那般能稳住朝局的重臣，如宇文荣那般能生财聚财的能臣，不是你这般不识时务的痴人。阿兄，
1: 小叔，你兄长他不是痴，他心里有一杆秤，一头是官位前程，一头是百姓的生路，这杆秤从来都没有平过，如今无非是把这杆秤放在了南岭的山上。
0: 阿兄，可是我还……
2: 阿弟，你说的对，我就是个微末小官，但正因为微末，我才知道末上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拿的俸禄，一分一厘都是来自百姓的。此事我做定了，那个不叫吃，叫本分。
3: 陛下，张九龄所奏勘测详实，开此新路，为岭南开一血脉，于民于国利在千秋。
4: 陛下，臣反对。天下之重在关中，在河北，岭南瘴疠之地，修此路与天下送赋何异？这是拿天下高雪填无底之壑。你刚才说利在千秋，实为债在当下，祸在眼前。国库的银子是修潼关还是湄关，养朔方铁骑还是岭南将军，这笔债不能算。
5: 陛下，臣亦有奏，张子寿心系岭南生民之苦，其情可悯，其志可嘉，这份赤诚之心臣亦为之动容，但张尚书所言才是老成谋国，臣长户部深知国苦艰难，然张子寿之策好自巨万，见效无期，可边关河工赈济这些迫在眉睫的博士又该如何？臣不是质疑其用心，恰恰是怕他力有不逮，最终事与愿违，恐伤了陛下的爱民之心。臣所奏请的括户之策若能施行，立竿见影，能解燃眉之急，待国用丰足之时再行开凿新路，方是造福万民的稳妥之举，轻重之分陛下明鉴。
6: 两难若是能两顾，总是好事，民之忧即为朕之忧。准张九龄已所事已本职，总理开凿事宜并着侍御史王衍为观察使，监理一切。李文荣，工程在岭南，你看何人协理啊？
5: 回陛下，韶州司马赵元礼老成干练，可堪协理。

0: 准奏。
1: 皇帝敕曰，
2: 命侍御史王延充大禹领路开凿市观察使，一应度之，工程人事皆需核实记录，据实奏报，故兹肇事。
3: 谨奉敕命。
0: 方佐时宜，王某职责所在唯有真实二字，望你也以真实待我待朝廷，
4: 自当如此。
5: 手出无地，晋文张子寿请开大禹岭，通南北路道，木工凿山，此路若通，恐损漕运旧制，暗夷天下，获利根本，数载筹谋尽付东流。
6: 哎呀，王大人一路辛苦了。
7: 又来一个当官的，上一个说要为民请命的，走的时候带走的是沉香象牙，这个还不知道带走什么呢。
8: 带走我们的血汗呗。
9: 就是啊。
6: 王大人莫怪，这岭南民风粗犷。
0: 粗犷倒也蛮好，通俗易懂，

0: 初起，规划粗疏，民夫募集多有怨言，主事者张九龄志大才疏之相已露。
1: 恩师台谏，演以至岭南，张子寿其人执拗于意图，然观其言行，眼底有赤色，或是真语，功成艰难百倍与预估，弟子当细察其弊，岭南风雨已扑灭矣。
2: 来人，
3: 大人，
2: 将此信密送张尚书府上。
3: 诺。
2: 奏报，明日按例发出。
3: 诺。大人，赵司马他带了一些本地的特产。
2: 退回，你告诉他，王某此来只带了一双眼、一双耳、一双手，旁的东西多了，就看不清、听不明、写不正。
3: 诺。
4: 不是本官为难你们，这朝廷有法度，工部有规制，这些铅锤规格与材质均与上报不符，这用了出了事儿，谁能担得起责任呢？
5: 都等了三天了，没家伙事儿，让我们用手刨山吗？
6: 是啊，
7: 赵司马，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合适，你是非要等下了雪封了山，到时候你才慢悠悠去长安城说，看，不是我们不修，是天时不允呢。
6: 是啊，
8: 是啊。
9: 大家听我说，赵司马依法办事并无不妥。我也知道大家在怕，怕白干，白白流血，白白流汗之后，却换不回来养家糊口的钱。那我今日在此宣布。每日工钱季节，若是朝廷的粮饷不济，就从我们张家的账上支。夫人，这些银钱是我与那人所有的家当，张某也在此立誓，与大家伙同锅吃饭，同棚避雨，此路一日不通，张某人就一日不离此山，此尺仗山仗路仗人心，若张某人有违背此事，

0: 犹如此尺。
1: 哎呦，这
2: 张大人，我们跟你干，
1: 跟张大人干，
3: 干了。
4: 主事者散家财以利信，民情稍安，然隐患时深。

0: 张大人，不行啊！这是山里的老骨头，咱这铁签啃不动啊，除非雷公下凡，拿天锤砸开。
1: 是啊，
2: 这怎么能打得开？
1: 砸不动。
2: 怎么开啊？
3: 用火，用火烧。火？是啊，这石头火能管用？哎呀，
2: 张老师爷，这此法有违常理啊！
3: 赵大人，古书有载，火焚水基，悟性可换。这岩石看似坚硬，其实很脆。我们用猛火一烧，凉水一灌，此时必裂。
4: 可万一要引发山火？
3: 那可是要触犯唐律的，这朝廷怪罪下来，你我可担待不起呀！我在两边挖上防火沟，宽约一丈，大家轮流值守，我在此亲自坐镇。<笑>
4: 本官也是为了工程的稳妥，为了张大人的官声着想。
0: 赵大人，若要出事，张某。
5: 一人承担。好，干！大不了把这条命赔给这山，跟着张大人干，跟张大人干，干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张大人，您这说的头头是道，可火这玩意儿认不认您那天地自然之理，那可说不准。丑话我得说在前面，我得带着我的人亲自看着火，万一你跑了。 到时候我得先管我的店，我的乡亲们。
4: 此话有理，陆娘子，有劳了。

0: 点火以后，大家一定要各司其职，守住位置，尤其是盯紧风向，千万不能让火苗越过了防火沟。现在布置下位置，杨虎带上你的人去东面。
1: 好，
0: 赵光带上你的人守北面。
2: 是。
0: 陆娘子，你的人最多，你守西边，西边是风口，最是当紧，一定要小心。
2: 好。
0: 大家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好，
2: 走，去那边。
0: 吴禅。

大家别慌，守好自己位置。

近日天一那些受潮的柴火挑拣出来运到紧要处干湿混合让山火烧起来吧去吧。

走开，再往来，别往外步。

0: 管事儿啊，
1: 这也不可能啊，
2: 没用啊，
0: 没用。
3: 有声音了，
4: 张大人此法险中求胜，非常人敢为啊。
5: 非常之时须行非常之法。
6: 王大人，今日记录想必详实。
4: 详实记录乃是一时之本分，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只是这非常之法往往又招致非常之祸。
6: 路通则利无，纵使有祸端，张某一人承担便是，但求问心无愧。
7: 庄九龄以火攻之法破麻石，民夫欢腾，士气可用，然筹划仍有疏漏，管控已存风险。现场查得尸心混入，恐系人为。
8: 大人，赵司马求见。
9: 哎呀，这大人日夜操劳，辛苦了。哎，下官特意带了我们韶州的特产青化粉，大人尝尝看。
10: 多谢赵大人。
9: 说起今日火攻之法，真是惊险万分呐！多亏王大人坐镇，张左拾遗果断，方才化险为夷。不过，这骇人听闻的奇巧之法，不寻救治，恐遭非议呀。尤其是张尚书最重规矩法度，下官是替大人担心朝廷诸公会对大人有看法呀。
10: 赵司马多虑了，王某奏报只记事实，是好是歹，是功是过，自有圣裁，亦有公论。

0: 少司马，你说呢？
1: 王大人高见，铁面无私，在下佩服。那您早些安歇。嗯，下官告辞了。
2: 是把这山神的门牙给敲下来了，
3: 是啊，
2: 这条路啊有盼头了。
3: 对。

0: 只要以后这路还在修，我在这酒肆，不，咱们这艺社，深知海味管不了，但是一碗热汤，一口粗饭，咱们啊，全部都管够。
1: 好，好，好，
0: 家里啊，有困难的姊妹们，也都可以来我这儿帮忙。我陆三娘保证，只要有我一口，就有你们一口。咱们韶州人啊，得自己把这腰杆给挺起来，把这条路走通它。
2: 来，好，来。

火得烧，柴得添，这朝廷的粮饷

0: 西北军事紧急，大余岭开路，钱粮国府一切暂停。待西北事定，再行议处。
1: 王大人，这前言无断，民心无以果腹啊。张大人此刻又不在县城，群龙无首，这怕是要乱呐。
0: 慌什么？不迭只说暂停国府，又不是勒令停工。
1: 是是是，下官失态了。王大人，宫殿那边有些躁动，下官先去安抚。至于粮饷一事，下官尽力筹措，能顶一天是一天吧。
0: 山雨
2: 备马，诺。
3: 加把劲儿！给我们。
4: 说，这粮车三天没来了，外面都说那张大人跑路了，咱们是不是被耍了？
5: 是啊。当初说的好听，和我们同甘共苦的，现在呢？
6: 闭嘴！
7: 蒋大人，不是那粮，
4: 那粮呢？这人呢？不行，咱们得讨个说法去。兄弟们，咱们走，
5: 走，讨说法去。
8: 走，走，
4: 走。哎，
8: 走，走，走。
9: 张九龄，快出来！
10: 还钱！还钱！
9: 还钱！
10: 还钱！
9: 还钱！
10: 还钱！
9: 快点！
11: 发生什么事情如此慌张？
12: 夫人，外面来了很多人，说要找老爷。
9: 出来！
10: 还钱！
9: 还钱！张九龄，快出来！
10: 还钱！
1: 现场，莫让乱民伤了张大人的家眷。哎呀，你说这个张大人也是，这怎么能如此糊涂，一走了之，留下了这个烂摊子。哎呀，这个怎么是好啊？

0: 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走走，
2: 王爷，
3: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1: 住手！
0: 张九龄在此，从未潜逃。

0: 夫人受惊了，不禅，摆桌。这些就是工程的账本，朝廷一共拨款了三次，每一笔都记在这个上面。不禅，把欠大家的银钱发了吧。
1: 朝廷的公堂，我就说吧，朝廷没忘了咱们。<笑>
2: 不是，你胡说！
3: 不是，
1: 这个是我家老爷专程回去变卖了家中的房产和地契，所筹集的钱，大家都看一看。开元4年腊月14日，悉数变卖。 家祖传承西桑田20亩，得钱60贯。七坛室，变卖嫁妆，白玉镯一对，赤金金簪一镯，全数用于采买药材、救治工地匠上。
4: 刘部，王大人，朝廷拨付粮米500担，本官接到有人告发，工地实收不到300担，而且掺杂霉变沙石，这余下200担去哪儿了？王大人，此事啊。
1: 定然是个误会啊！什么误会啊？大家都看见了，都听见了吧？张大人为了修路，被我们做了多少事？可我们呢，却只会听信谗言，称好人让石头，这对吗？
5: 大人，
1: 这些都是咱们乡亲们从崖缝里省出来的，不多，但是够兄弟们填口肚子。 别让真正的豺狼看了笑话。这路是给谁修的？是给他张九龄一个人修的吗？是给我们自己，给我们子孙后代修的。
5: 修路，自己的路，自己修，不能对不起张大人，对不起夫人。
6: 张九龄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现如旬日之内务必搜罗其罪证，切勿迟疑，莫负为师举荐之恩。监察之责和提携之恩，孰轻孰重？王衍心中已有决定。
7: 加固工棚，留下一小部老弱病残的就可以了。
8: 手脚麻利点。

0: 张，快！
1: 这叫我被人喊起来，就说张九龄惹怒山神，天降洪水，民反。
0: 你
1: 等一下，你去把景区考给我挖塌了。
0: 走。

0: 赵元礼那边，我来处理。好，跟我去调人。好，赵元礼，王大人，啊，这么大的云，您这是？赵元礼，你指使手下破坏导流渠，堵塞泄洪道，该当何罪啊？啊，
1: 这是天灾呀！大人，那个不能轻易传言呐。
0: 从克扣公粮到毁入尸柴引火烧山，再到今日毁入商民，铁证如山，给我拿下！
2: 王爷，你敢这么对我？
3: 宇文大人不会放过你的，张尚书也不会容你。你可别忘了，是谁举荐的你？
0: 举荐之恩，没齿难忘。但监察之责，重于泰山。押送长安。
3: 王爷，
2: 你敢这么对我？
4: 张大人，
5: 王大人，
4: 没事吧？
5: 决口已经堵上了，但是修好的路被毁了三成，
4: 人心只要没散，就还有希望。张大人，这里面是赵元礼的罪证抄本，我奏章的原本还有人证物证，我将随身携带北上，面呈陛下。
5: 二妥了。
6: 陛下，臣刚接到韶州司马赵元礼的紧急奏报，因主事官张九龄选址失误，治水无方，致山洪爆发，已修之路基尽毁，实乃人祸呀！陛下，臣请陛下即刻索拿张九龄问罪，废止孤城。

0: 陛下，老臣当初就极力反对，张九龄罪无可赦，老臣恳请严惩，以正国法，以安民心。
1: 圣上，使御史王衍亦有非持之状，人已在宫外候旨。
0: 宣。
2: 宣，使御史王衍上殿。
3: 臣王衍参见陛下。
4: 起来吧。
3: 谢陛下。
4: 王衍，星夜迟归，擅闯朝堂，所谓何事啊？莫非也是为这个岭南的噩耗？
3: 臣岭南道开凿市观察使侍御史王衍奉旨监察，今有奉使监察大余岭开凿事状，即韶州司马赵元礼贪渎构陷破坏工程之铁证呈于御上，恭请陛下圣裁。
4: 能上来。王衍，你这奏状，我臣之事可属实，可有证据？

0: 回禀陛下，句句属实。人证赵元礼及其心腹党羽皆已被臣羁押至殿外候审。物证除臣呈上文书之外，另有韶州仓曹账簿、奸商往来密信、石材残留及被毁坏水利工段之绘图及实物样本，皆已随行押解至京，存于大理寺。陛下可随时派员查验，韶州万千百姓皆可为证。
1: 陛下，王爷一念之词，岂可轻信啊！赵元礼乃朝廷命官，又怎会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定是那王岩和张九龄合谋构陷。
2: 王岩，你是老夫的门生，受朝廷重托，赴岭南监察。你今日之举，实在令为师痛心。若不是受了那张九龄的蛊惑，忘了侍御史之职责所在。
3: 恩师，
0: 门生不敢忘恩师提携教诲之恩，更不敢忘侍御史的职责。昔日恩师时常教诲门生，监察之职在于明事实、正法度、屈邪佞、肃纲纪。门生此行岭南，足迹踏遍工地山野，双眼所见、双耳所闻、双手所录，皆是这状中所载的事实。而张九龄以微末之身散尽家财与民同苦，其心昭昭如日月，这绝非蛊惑，乃是赤诚。岭南百姓从怀疑到拥戴，乡民妇孺皆愿捐出口粮以支援工程，这绝非愚昧，乃是民心也。陛下，臣王衍奉旨监察，今日所奏并非为张九龄一人辩白，而是为岭南万千百姓请命，并非开脱罪责，而为揭示真相，非为私恩，乃为天下公心。臣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4: 王衍，你这奏状写得清楚，岭南的石头硬，人心却被你们给捂热了。你说张九龄散尽家财典卖夫人的簪环是个痴人呐、啊、赵元礼韶州司马六品下的官绅贪墨公粮构陷主官，还敢伪造成天灾，好大的胆子，好深的算计呀、啊！李文荣，
2: 臣在。
4: 你举荐的官，你管着户部的钱财，管得可真好啊！哼，张青，
5: 臣惶恐。
4: 你的学生教得好，侍御史的剑。岂是该这么用？
6: 臣等奉诏。

0: 里面请，里面有茶水。
1: 王兄，此路工程，全倚仗王兄在朝堂之上以命相搏，守护真相。子寿。

0: 我们南百姓再现王兄，长兄言重了，王某只是尽了本分。若非张公赤诚感召民心所向，王某纵有监察之职，亦难撼动盘根错节的恶势力。这条路通了，岭南与中原的血脉便活了。路通是黎明。
1: 法正，更是黎明。你我殊途同归。随着大庾岭新路的贯通，南岭群山不再是隔绝南北的天堑，它成了流淌财富与文明的动脉，将岭南的荔枝。 沉香、海外珍奇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的宫阙与方士，也将中原的诗书礼乐、农耕技艺深深播撒在这片曾经被视为蛮荒的土地。张九龄的名字和事迹，早已扎根于南越大地。 在韶关的丰都楼前，在梅关古道的石碑旁，在岭南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依然清晰可见。

0: 道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来，小李。
1: 嗯，叶叔。
0: 来，小徐。
2: 嗯，谢谢潘师傅。
0: 嗯，味儿不错啊。
3: 嗯。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0: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3: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1: 什么茶叶蛋？
0: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2: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
0: 嗨，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4: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1: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4: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0: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4: 小林，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0: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1: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0: 什么 C
1: 啊？师傅，
5: 都忙着呢。
1: 楚政委，
2: 楚政委，
5: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1: 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5: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0: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3: 你瞧，第三幕来了。
0: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3: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0: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2: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了吧？
3: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
0: 啊？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2: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3: 还是不太明白。
1: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4: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2: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3: 可以。
0: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2: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
1: 嗯。
0: 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嗯，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4: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1: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吧。
3: 行。嘿，
5: 你这，咱们这一节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6: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别给吓着。
1: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5: 你别拿我说事，
7: 孙子，你要真害怕，咱们就再换一个。
1: 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好看吗？
1: 好看。
2: 但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0: 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1: 还是真挺好看。
0: 好看啊，咱俩换换。
1: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4: 哎呦我。
5: 我高点啊！哎，
6: 三二一，茄子！
7: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1: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3: 哎，那咱们是什么？
1: 咱是玩家呀。哦。
7: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8: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0: 哎，不行。
8: 怎么了？
2: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8: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7: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8: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0: 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1: 没到这一番呢。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1: 是。
2: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1: 没错，但是
2: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0: 所以凶手就是
3: 福丁。
1: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0: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1: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2: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1: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是四个小时，你们自己开始办。
2: 走走走。
4: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也太亏了。哎
2: 呀，没错，飞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5: 没意思。走吧。
0: 等会儿，
6: 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1: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6: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4: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5: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0: 秦大夫上场了。
7: 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什么词儿？
6: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7: 买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2: 怎么是你？
8: 你哦，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4: 他要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8: 对，
7: 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2: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7: 秦大夫，
2: 我
7: 姐，
2: 这后面该谁的词了呀？
7: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2: 你
7: 剩下的日子，你剩
2: 你，
7: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2: 又该谁的词了呀？
5: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2: 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0: 不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2: 不是，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0: 他说的对，
5: 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7: 秦大夫呀！

0: 哇，对头，哎，我请两个吧，我请两个，这这，哎，
1: 是这这，哦好，这这，
2: 老先生，哎，别这样，快请
0: 啊！不瞒您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1: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0: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2: 你的病我能治，
0: 谢谢秦大夫啊！
3: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4: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5: 卖保健品
2: 太便宜了。哎呀，
4: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5: 抗癌理疗仪，
4: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6: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5: 嗯，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4: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7: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5: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8: ？DM。
5: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4: 崔导演，你这本子
9: 有点意思。
1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1: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10: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12: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10: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扮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13: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10: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2: 你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10: 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12: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10: 有什么收获？
12: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10: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4: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小徐，
13: 楚政委，这是发票。
10: 这么贵？
4: 嚯，

0: 去日本，听得见吗？
1: 摄像头装好了是吗？

0: 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1: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
0: 哎，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好，
0: 做个场地，连着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北头，
1: 南宝，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师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展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6: 这是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
0: 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成 DM。哎，
0: 雪儿来了。哦，
5: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7: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亲爱的
8: 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很多人我都为你们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9: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
8: 你怎么闹到这儿来了？
9: 哎呀，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0: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见识。
9: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0: 得，可写了。
9: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了。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的。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啊，秦大夫。哎呦呦呦，
8: 老先生，不要这样，
9: 我对不起您了。
0: 高潮，
8: 咱们起来说话。
9: 我不是个东西呀、啊！哎呦，
8: 不行，老头，老头，慢慢说。
10: 我记得他当时打想打人呢。
11: 哎，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8: 老哥哥啊，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0: 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十岁呢。
2: 真的挺可怜的。
0: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先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台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一天。
3: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4: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3: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4: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0: 俗话说得好啊，动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5: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
6: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7: 价格都蒙对了。
8: 这癌症怎么回事啊？小毛小肚子的，就不用说了，有秦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哈哈哈哈哈！
9: 哎，你也在这儿呢？进来。
3: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
10: DM，
3: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11: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款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圈。
12: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13: 我再看看，
14: 排队
13: 去。我这一块过去。
14: 找我的啊。
13: 哎，对不起啊，借过一下。哎，
15: 可惜师傅再来啊。
13: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15: 是的，是的，是的。
13: 我能试坐一下吗？
15: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13: 我能躺躺吗？
15: 可以可以，来来来，
13: 我看看。
15: 哎，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13: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15: 当然了。
13: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我打开看看啊。哎，
15: 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13: 那怎么行啊？哎，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邪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16: 我到后边去，我电脑那儿去。
17: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8: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7: 好，谢谢。
19: 第四排，马彪服衣服，
3: 收到。

0: 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2: 哎，这人不是群人，
3: 立即行动。
4: 行不行？
5: 可以啊，你试试上啊！
6: 真热闹。
7: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8: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6: 有道理。
9: 美女，美女，我没带增高钳怎么办？
10: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9: 好嘞。
11: 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我给你买一个什么呀？
9: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0: 哎，你们干嘛？
2: 别说，
0: 谢谢。
6: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12: 为什么终止行动？
3: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6: 回去再给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3: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7: 回见，
8: 回见，回见。
3: 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13: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7: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6: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3: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14: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2: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14: NPC 有几个？
2: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14: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两种，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13: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2: 不到25万。
14: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了？哦，
3: 那你的意思？
13: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3: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7: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14: 那就还有个彩蛋。
3: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14: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
6: 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
13: 那个 DM 盯上了，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6: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15: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西多少钱吗？
1: 8888。
0: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1: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0: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3: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4: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5: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3: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5: 哟，
4: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5: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3: 你说什么呢？你别去。
6: 回头啊，别太自信了。
3: 我这真是床硌的。
6: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3: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4: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3: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0: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7: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0: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7: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0: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8: 就有资格
0: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8: 你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8: 都是为革命做贡献，
0: 哪有高低贵贱？
8: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0: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5: 嗨，
9: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5: 吴安完，线索全断了。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呀，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啊。
6: 你们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破个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5: 嗯，这办法可以。

0: 哎，我是。那不需要，不需要。
1: 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
0: 咱们呀，两

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市局的。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1: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
0: 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1: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0: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啊！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
1: 你怀疑他们是一波的？你接。
0: 喂，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
1: 怎么了？
0: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
1: 什么？又是以房养老？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2: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3: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4: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3: 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
1: 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2: 郭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那么一哄就着了道了。
3: 我是为是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5: 郭哥，郭哥，
1: 三位，你们得帮我呀！快起来，起来，
3: 起来！帮我呀！
0: 小芳，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1: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
0: 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6: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怎么还上这种当？
1: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2: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 BB 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6: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0: 小李，哎，
7: 小李来了，
0: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7: 行。
8: 哎，北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子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2: 看一下就知道了。
1: 你打算怎么办？
2: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
1: 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
0: 哎呦，
1: 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0: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1: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0: 注意，玩家进场。

0: 请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2: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3: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4: 崔老板好。
5: 坐，请坐吧。
3: 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4: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60出头。
3: 对，
6: 我才50。
3: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5: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3: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5: 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4: 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7: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3: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7: 我要8%。
4: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7: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3: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4: 对。
7: 哦，不方便说。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4: 当然不是，
3: 不是，
4: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啊，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字。
1: 等等。我呀，很少来平安市。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1: 秦元生。
0: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2: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那就谢谢了。
3: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4: 跟谁一伙的？
5: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3: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5: 哦，对对，编出来的。嗯。
6: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7: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了。
0: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1: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7: 他们在筛选目标。
1: 筛选目标？
3: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1: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8: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3: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1: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3: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
8: 哦，合着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7: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1: 连环套。
9: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3: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5: 真没想到。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7: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6: 来电话了。
10: 喂，啊，我是孙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6: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11: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3: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田，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7: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

0: 元顺，理所应当啊。
1: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2: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0: 这是在招 NPC 呢？
3: 啊？什么 PC？
4: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0: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4: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5: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6: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4: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这两个字。
2: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3: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2: 二位老师，幸会啊！
3: 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苗总，
4: 喂，怎么样啊？
5: 是张生面孔。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6: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2: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6: 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2: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2: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
7: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2: 确实比我们专业。
7: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8: 我们是访客。
7: 访客，
8: 走走走。

0: 安全。朱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招标了，让咱客服一下。
0: 这不是客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了。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老板，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0: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姚总好，
0: 姚总好，
4: 姚总
5: 好。
0: 我们姚总来了，
6: 幸会幸会幸会，崔老板。
7: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
7: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8: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0: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0: 啊，给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谁动？
3: 别动！
4: 哎，你。
1: 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5: 有警察！
2: 有警察！有警察！
6: 违建，违建，
7: 嗯。

0: 行了，别打了，啊！行，不能打人。我们这，起来，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哎呀，别坐了。叫什么？苗铁。苗铁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他让你跑的？是啊。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
1: 回忆见吗？啊，记得，记得。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
2: 还是影楼借的呀？
1: 秦大夫，戏演的不错。
3: 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100万元。 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4: 夸赞呐！
0: 哎，
3: 到这去。

0: 啊，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
2: 没偷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3: 啊，过得给我交版权费。
0: 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还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兴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5: 张队，
6: 要捡，你往这儿捡。
5: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1: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5: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1: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
5: 那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5: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6: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5: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6: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5: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傅，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2: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2: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2: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不
6: 知道。
2: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案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3: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5: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2: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0: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2: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5: 这个瓜大

0: 身上毛比猴都紧，
1: 瞧瞧
2: 这敏锐度，这大局观，
1: 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3: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
4: 嗯，
3: 小吕，
5: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到了。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不是开的跟毒蝎一样似的，嘴巴像人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1: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报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手纹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3: 那你也签
2: 啊？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2: 好，没问题。
1: 小王，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卢永根为镜，上好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精神必修课。第十七届广东省运动会圆满闭幕，山海见证荣光，好心再起新城。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深圳荣耀机器人以40.6秒打破田径400米人类纪录。
0: 8月21号至23号，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全省第37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将布衣院士卢永根的先进事迹作为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重温学习。卢永根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0: 是我国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用一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了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新时代高校办学治校者立起了一面镜子。
1: 读书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认真重温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自我追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引路人？办学治校的初心与使命该如何在新时代续写？作为卢永根生前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对这位老校长的精神有着最直接、最深厚的体悟。从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角色定位，到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的自我要求，卢永根留下的办学治校理念，至今仍是华农师生的精神坐标。
2: 卢永根老校长用一生践行的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谆谆誓言，为我们立下了爱党爱国、知农爱农、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标杆。一方面，我们建好红色文化研学阵地，把卢永根先进事迹系列展览、原创报告剧等打造成为新生入校、教职工入职的必修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先进事迹深度地融入到耕读育人体系。
1: 1949年8月，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改革开放初期赴美访学，面对海外亲人挽留，他毅然归国。担任华农校长12年间，他顶住论资排辈就席，破格提拔青年教师，更动员海外学生刘耀光回国，成就丁颖、卢永根、刘耀光一门三院士的传奇。这种赤诚报国的政治品格和勤耕不辍的治学态度，正是当前广东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高等教育高地最需要的精神底色。
3: 特别印象深的卢永根院士，是吧？怎么样扎根这个南粤大地？在水稻的种植，这些方面怎么抢先的甘愿做冷板凳？这也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呢，也更加受到很多的教育，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祖国。
1: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半个多世纪里，卢永根带领团队将水稻种植资源从7000多份扩充到10000多份，年过七旬仍拄着拐杖深入山野寻觅野生稻，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他毕生的追求。如今广东纵深推进双百行动，着力打造海上粮仓，同样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展现担当。
4: 我正好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所以卢院士呢，既是我们的老校长，也是我们的老师，也值得我很真的学习。所以我在广东海洋大学讲党课也好，讲思政第一课也好，我都把卢院士的爱党爱国、勤耕不辍、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我们教育家精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榜样精神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但如何让这堂思政课覆盖更多学生，渗透更深入，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也在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5: 像卢永根院士这样的一些教育家的一些事迹和精神，对于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几十个思政教师的事情，而是呢，要让我们所有的专业课教师都要在专业课的教学当中更好地融入思政的元素。
1: 这场暑期读书班不仅是一次精神回望，更是一次行动动员。
6: 全省高校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殚精竭虑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更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以实际行动爱党爱国的奉献精神，主动在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中担起广东责任，贡献广东力量。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0: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卢永根将赤子之心与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

0: 我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真切诠释出大先生的深刻内涵。
1: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但从小经历离乱苦难，目睹侵略者的凶残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香港读中学期间，卢永根追求进步思想，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活动，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10月，华夏新生，当时身为地下党员的卢永根毅然选择北归，听从组织安排，考入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
2: 长期给幽灵心痛，忧国忧民，不光考虑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1: 1953年8月，卢永根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华南农学院农学系，随即留校任教，这一留就是整整66年。卢永根的科研生涯与另一个闪亮的名字紧密相连，丁颖。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卢永根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未竟事业的忠实执行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卢永根走遍了全国所有可能生长野生稻的地方，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扩充到10000多份。2000年前后，年逾七旬的他仍然带着学生们深入人迹罕至的山顶、沼泽地带，寻找携带重要基因的野生稻种资源。
3: 如果没人没他干，没有他重视的话，这个最后这个资源可能也就丢了。我感觉到一个老科学家对一个真理的追求，对一个第一手资料的追求，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很好的一个教育。
1: 1983年至1995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有着鲜明的政治原则和治校理念，提出了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处理工作时，首先要考虑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其次考虑校长的管理职责，最后才是教授的个人学术追求。这种将党性修养置于首位的价值观，贯穿了他治校的始终。
2: 是国家也真正搞到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强大起来，是不可能的。
4: 作为一名党员，真正是做到了这个奉献一生，做到彻底的无产者，这个就是党员。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5: 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导向，各项竞赛组织、服务保障工作有序落地，圆满完成各项办赛任务。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现场灯光璀璨，掌声如潮。体育仪式伊始，21个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南岳健儿意气风发，将赛场上挥洒的汗水化作舞台上的从容与自豪。
6: 一声声坚实足音回荡在山海之间，走在前列，广东体育步履铿锵。
7: 好心茂名贝利省运，很荣幸，而且有很难得有一次这样子的机会给到我，而且想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道主的茂名的形象。
1: 随后进行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山海放歌篇章献给每一位为省运会付出热爱与力量的人，好心共筑篇章生动展现广东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的实践成果，梦圆启航篇章则唱响了15五开局之年广东奋进新征程的昂扬旋律。从开幕式种一棵树到闭幕式收一树果，现场借助三面屏舞美设计烘托庄重氛围，完成从茂名故事到广东体育精神的叙事转场。
8: 所以我们也会尽量在表演的过程中融入到我们所有的表演

0: 方面里面去呈现。这个一年多，这个城市为这个运动会付出的点点滴滴，
1: 整个过程中其实都凸显到我们广东省的体育精神越来越蓬勃。

0: 好心文化的传承。
1: 现场宣布闭幕的一刻，烟花特效点亮场馆夜空。随后，广东省运动会会旗正式移交给广东省第18届运动会举办城市汕尾。汕尾带来了“逐梦山海，相约汕尾”为主题的8分钟特色展演。通过发现宝藏汕尾、感受活力汕尾、奔赴相约汕尾3大篇章，层层递进。全体演员发出盛情邀约，这一程激情相聚，下一程汕尾相约。
2: 展示了我们汕尾的人民的团结，每一个组合连在一起的时候，就让人觉得这就是汕尾人的默契。
3: 我觉得他们的展示呢，也给到了我们就看到汕尾这个城市的风貌，我觉得这个也是印象挺深刻的。我们闭幕式的这个氛围都真的很好。
1: 广东台报道。
4: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各路机器人同台竞速，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
1: 在400米大型组项目中，经过8组角逐，深圳荣耀机器人闪电以40.6秒的成绩打破了这项人类纪录。据悉，2016年里约奥运会，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创造人类400米比赛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在竞速项目的备赛环节，闪电完成100米测试，录得成绩9秒32，峰值速度14.5米每秒，超过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5: 就位，
6: 来了，9秒32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
1: 闪电的这一成绩已超越飞人博尔特此前创下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对比今年4月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间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的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关节模组的扭矩与响应速度也进一步提升。
7: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据了解，100米比赛中，闪电采用纯视觉方案，在摆幅最小的髋部增加摄像头，确保高速奔跑不偏离跑线。到了400米比赛，头部新增雷达探测，保证整条路线大方向不偏。广东台深圳台报道。
8: 连日来，记者走访广东多地，发现一场场带着文化味的文明实践活动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精神粮仓。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东正以优质文化供给为牵引，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让文明新风润泽南粤城乡。
1: 近日，广州市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经过换新打造，正式对外试运营。这里配有文化活动区、市民教育区、科普宣传室等，功能齐全，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多元服务。
9: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动态活动方面呢，涵盖宣讲、文艺、非遗、中医、生态绿美等等安排。我们日常为市民群众提供学习阅读、健身、就餐等等的服务，
10: 就是让他养成这个爱读书了、爱学习的一个习惯，这个氛围也比较好，在这里写作业，心灵静下来。
1: 在广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实现县镇村3级全域覆盖，科普馆、博物馆、红色研学场地等同样遍地开花。依托这一张扎根城乡的阵地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向基层下沉，向日常延伸。前不久，一场古礼新城、立规正家、侨乡礼仪传承课在汕头回澜书院举行。活动通过品读侨乡故事、研习传统礼仪等形式，引导亲子家庭在溯源中明礼，在习礼中正家。
11: 从侨批里面去看，我们传统的这种家教家风，把侨批里面的这种感恩之情啊，又有回报之心，能够代代去传承。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高效直达基层，各地推出系列文化服务举措，比如珠海遴选优质文化人才担任驻村文化顾问，与试点镇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带动本土文艺队伍提升创作表演水平。
12: 希望把一些专业的文艺理念和创作经验带到基层，真正融入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我个人呢，其实也是一

0: 个学习的过程。
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舞狮，听歌曲，玩游戏，这样明慧的活动特别实在。
2: 优质文化的滋养最终转化为群众践行文明的内生动力。在广东，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除了常态化开展服务，他们也结合所长宣传文明理念。云浮的青年志愿者们就以手绘招牌的形式向商户传递文明经营理念。
3: 平时画画基本都在学校画纸上面创作，这是主动跟商户沟通需求，根据商户的想法调整画面的设计，还要在现场宣传文明相关知识，是一次很难得的线下实践。
4: 在创作过程中互相交流学习，也希望发挥青年力量，为家乡市场环境精细化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2: 广东台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今天由省人社厅、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视赛在广州举办。这场把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正把世界标准搬进技校课堂。
2: 微视赛作为广东推动视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小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视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让普通学生也能学得会。这项探索正在全省铺开，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
6: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7: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啊，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2: 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让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
8: 因为他们整个机电技师学院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学生都是非常的稳定，并且他们在机电这一块我们认为素质非常高的。
9: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视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视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视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2: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10: 昨天，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首航活动在广州南沙、深圳蛇口两地邮轮母港举办，穗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
2: 新航线把珠江口黄金内湾的港口海湾与城市地标连成一条海上风景线，广州、深圳两座核心城市由此多了一条互联互通的水上通道。承担首航任务的大湾区伊敦号是一艘绿色低碳油电混合动力邮轮，全长72米，核定载客350人，甲板上可凭栏看海，船舱内可体验粤式餐饮、沉浸式主题演绎等。
11: 昨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首航前我先去网上查了一下港珠澳大桥的图片，就觉得绵延不绝的样子应该亲眼看到会很震撼，船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2: 航线实行穗深双向常态化发班，上午从深圳蛇口出发，约4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从南沙返航，约4.5小时回到蛇口。一趟航程，游客能够近距离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纪工程，沿途还能观赏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临港产业集群等人文与工业地标。
12: 感觉到很壮观，自己是站在这里，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会有一种为祖国钦佩的感觉。我觉得更容易吸引像我们港澳的同学，更多的方式去进行旅行。
13: 从那个港珠澳大桥的香港段直接过去澳门，我感觉坐游轮跟那个坐京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湾区航线的通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次尝试。
2: 广东台见习记者吴明、林子杰报道。
10: 近日，2026年白起千人图南展翅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结业礼在广州南沙举行。
2: 今年广州

0: 如南沙百起千人图南展翅实习计划开发了近900个实习岗位，覆盖政府部门、驻区央企、区属国企、外资及民营企业等近150家单位。同时推动筑梦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广州南沙、新创建港青大湾区暑期实习计划等香港特区政府资助实习项目落地南沙。
1: 政府就是非常的用心的想要去吸引人才来建设南沙，像是我实习的这个计划呢，它就是会提供免费的住宿，然后提供早午餐，还有一些通勤补贴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非常大的诚意，以及感觉自己来这里实习是被尊重被欢迎到的。
0: 除基础岗位实践，南沙还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创作实践活动，不少学子表示选择延长实习在南沙再续一程。
2: 我们的这次的政协提案是一个留南的一个政协提案，希望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在南沙进行了一次的实习之后，日后有更加好的途径能够接触到我们南沙的很多实习岗位。
3: 在这个创作里面呢，感受到了南沙的一个创新活力，然后呢也通过创作了解到了南沙以前的一些历史，未来可能会希望在这里工作。
0: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截至8月22号傍晚，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动。结合广东省广州市气象部门研判，3个台风将对广东分别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预计23号至25号，广东需防范局部大暴雨风险。水利部已于22号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广东东江、韩江及沿海榕江、建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8月22号，黄冈口岸顺利开展深港两地跨境联合演练暨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本次演练为改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前首次大规模实战演练，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全场景压力测试，全面检验新口岸联检大楼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车疏导管理能力与应急处置水平，深度磨合深港通关协作机制，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关安全便捷水平，积累宝贵的跨境协同治理经验。22号，第16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罗怀珍以“新演艺时代，创造粤港澳大湾区舞台新顶流”为主题，深入分析演艺新政策、新观念和新势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作提供独到思路。23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设置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等板块。期间多场供需对接会、产业推介会接续举办。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观展人数约17万人次，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信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一人朵，心心养护，告别松弛软塌。

0: 打造丰盈身姿。
1: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宣告结束。受到降雨影响，今天广东大部暑气有所收敛，最高气温介于32度到34度。在雷州半岛，粤东、粤北普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一带也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各地雨势依然会比较明显，其中在粤西、珠三角、清远继续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要远离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通勤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后天雨势会减弱，但是天气呢依然是不太稳定，局部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所以外出最好是伞不离身。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广州，这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早已遍布每一个角落，而关于它的故事要从1800年前说起。公元226年，东吴黄武五年，
1: 取广信之广字，定名广州。
0: 一纸诏令，将广分治。隶书落下，广州之名正式载入史册。自此，岭南大地有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名号。西晋一方古砖，留存下迄今最早载有广州的实物。永嘉是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寥寥数字，写尽乱世之中此地独有的安稳富庶。翻开盛唐典章，满目海陆胜景，广州从岭南重镇跃升为世界之岛，世博四开，万国商聚，繁方巷陌，昼夜繁华，万里航道连通亚非，商旅往来不息，广府之名随藩远去，一城繁华远播重洋。

商密反堵成为一件，库房修长扩街扩市，滨海重镇规模日上。时至明清，千帆往来不息，广府百货云集，各色广货随商帆远销五洲，勘探之名逐浪而行，成为世界熟知的东方商都符号。在这勘探的远洋境里，广州一路向前，岁月更迭，广州二字被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它是广交会上递向世界的烫金名片，70载经久不衰，是火车站台上南下逐梦的起点，见证千万人的奔赴。广州制造迭代换新，铸就新时代产业脊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让这座城市生机无限，广州之名

周之明写下非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智慧全书的内容越来越多了，真是太好了。多亏了几个孩子，我才能找到这么多的灵感。
1: 申江爷爷，申江爷爷，您在家吗？我们需要您的帮忙。
0: 快进来吧，我在家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孩子们？
2: 申江爷爷，萝卜图图最近总是感到不快乐，他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干什么都快乐不起来。
1: 是的，申江爷爷，我们带他玩耍踢球，他都快乐不起来。我们想让他变得快乐，但是想不出好的办法，只能来向您求助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吧，爷爷先带你们去公园转一转。
3: 好啊好啊。
0: 出发。
3: 出发。
1: 申江爷爷，这里真的好美啊，花草树木都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呢。
2: 是啊是啊，大自然真神奇，充满生机，却又让人感到宁静和快乐。
0: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了，它会让我们忘记烦恼和压力，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
4: 这里的景色真漂亮，让人赏心悦目。
1: 萝卜图图，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4: 公园里的景色很美，空气清新，我的心情好多了。
2: 是呀，看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呢。
4: 谢谢你们带我到这里放松心情。
5: 你们好啊，今天的天气很适合来公园游玩呢。
3: 是啊。
1: 白菜阿姨好，很高兴在这里碰到你们。
5: 我们也很高兴，刚好请你们帮个忙，你们帮我照看一会儿白菜宝宝可以吗？我着急上厕所。
2: 当然可以，我们最喜欢跟小宝宝玩了。放心吧，白菜阿姨，我们会照顾好白菜宝宝的。
5: 谢谢你们，我去去就来。
2: 可爱的白菜宝宝，你看我好看吗？
1: 番茄球球，你这样调皮捣蛋，小心把宝宝给吓哭了。
4: 他们玩得真开心呀。
0: 萝卜图图，我们一起去长椅上坐一会儿。
4: 好的。
0: 萝卜图图，爷爷带你到这里来。

0: 就想告诉你，快乐并不是来自外部环境，而是来自内心的满足和平静。
1: 可是我做什么都快乐不起来，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0: 萝卜图图，你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的。你看番茄球球，虽然调皮捣蛋，但他的天真可爱总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番茄莉莉细心而且乐于助人。
1: 生姜爷爷，您说的对。
0: 所以呀，只要你用心去发现，你也会找到自己的闪光点。用心去欣赏，就能够感受到内心的快乐。不要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用心去学习、探索和成长。
1: 谢谢爷爷，我懂了。今天起，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和探索，享受内心的快乐。
0: 很好。我相信萝卜图图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萝卜图图，来和我们一起玩吧，大家一起玩才更快乐。
3: 对呀，萝卜图图，快来加入我们呀。
1: 谢谢你们，我这就来和你们一起玩。
4: 你们玩得好开心呀，一个比一个笑得大声。
1: 那是当然，因为我们的内心都很快乐。
0: 看着这些孩子，就让人觉得心情愉悦呀。

0: 萝卜图图，你今天是否感受到了快乐呀？
1: 是的，圣将爷爷，我发现快乐并不仅仅来自自己的成绩和经历，更来自欣赏他人的优点和与他人的共处。
0: 你说的太棒了，孩子，你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了。现在你知道自己的价值，也懂得去寻找和发现他人的闪光点。快乐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情感，无论环境如何，只要你保持积极、乐观和愉悦的心态，快乐就会伴随着你。
1: 嘿，谢谢您，圣将爷爷，我现在真正理解了快乐的真谛。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人生是一场冒险，只有勇敢积极地面对困难，享受内心的满足和平静，认真发现和欣赏别人与自己的闪光之处，我们才能够找到快乐的源泉哟。

0: 韦伯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 谁是叛徒？

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里村。毋庸置疑，行动已出现了叛徒，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人才，
2: 有用，
0: 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3: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奇妙さが閉まっている。
1: 你要杀了他吗？
0: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信只要错过了，总会留下痕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嗯。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伟仇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伟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3: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过去了。
3: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2: 你的意思是
3: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呢？

0: 你是说大元文才？
1: 你终于明白了。
0: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0: 哎，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2: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0: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2: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0: 啊。这可真邪了哈，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2: 啊，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0: 什么叫抽签儿？
2: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0: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2: 不会，有句话叫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0: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就自残吗？这
2: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0: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
2: 说对了，袁文才是杂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2: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3: 找回面子的办法。
0: 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2: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0: 哎，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他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2: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0: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2: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0: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
2: 嗯。
0: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2: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0: 嗯，有道理。
2: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2: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

0: 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进来。
2: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2: 孙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
0: 啊，
3: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3: 嗯。

0: 你先聊，我先过去。
1: 好好。
2: 叶伯伯，奶奶，哎，
3: 美琪来了。
2: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3: 是呗。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1: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林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夫斯利的公子与他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4: 真的，
1: 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4: 是啊，
5: 高市长吗？
3: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2: 易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2: 去吧。奶奶，哎，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6: 去吧。
2: 啊，走。哎。
1: 小姐，
2: 来，
1: 之前办的事真不错。你说，没事儿看。
7: 哟，叶小姐，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7: 你好，
2: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7: 哎，好，您
2: 好。
8: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2: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9: 啊，小姐，
2: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9: 哦，啊，是，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9: 好，嗯，
8: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9: 啊，
8: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9: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8: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2: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9: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8: 你跟他谈起过我？
2: 没有啊，我真没有。
8: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9: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2: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8: 说什么呢？
2: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8: 林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2: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8: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2: 说什么呢？谁

0: 是谁的情侣？
1: 你说谁是谁的情侣呢？
0: 那你、啊，
1: 你打我！
0: 再敢说是我打你了！
1: 你打我！
0: 再敢打我！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2: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3: 什么花香？
2: 桃花的香啊！
3: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2: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3: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2: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3: 这都哪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
2: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3: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2: 我不就一比方吗？
3: 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4: 美仇兄，
5: 洪开兄。
0: 冯恩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1: 闭嘴。
4: 好，您呢？
0: 冯伯伯好。
5: 你好。
4: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0: 好，文朗过来吧。
6: 好。
7: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5: 好。洪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此事宜早不宜迟啊。
4: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5: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调到北平去了。
6: 里边请。
4: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勾合，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事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
6: 这边请。
4: 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5: 当然知道。
6: 你好，
5: 国防部次长郑介明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明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4: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明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5: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4: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6: 坐坐坐坐坐，
5: 哎，姐姐，哎呀，
0: 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6: 这一步说话，好。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8: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6: 都安排好了。
8: 放心吧，1个星期以后交货。
6: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8: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6: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
8: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
6: 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8: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
6: 对了，
8: 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6: 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哼，你还别说，